0: 林家居建材广场，
1: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4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24号。

0: 24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340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

0: 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早晨的8:1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瑞峰。
8: 啊，各位早了，我是以礼。
7: 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哈。有的时候咱们平时在外面消费啊，一般来讲就是你情我愿的，对吧？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最近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叫逼单培训的这个犯罪团伙，靠着一些低价引流、店内疼痛胁迫，甚至有一些效果丑化施压的连环套路，让很多的消费者蒙受损失。那最近呢，这个涉案团伙就被抓了啊，涉案金额达14万余元。
8: 他们是怎么干的呢？这个犯罪团伙啊，是从2022年7月在上海经营美容店。所有员工入职以后呢，
7: 怎么样
8: 呢，都必须接受一个专门的逼单培训。
7: 哦，
8: 而疼痛生单就是最核心的手段。
7: 哎，啥叫疼痛生单？
8: 就是比如说啊，给你敷麻药的时候，故意用量减半
7: 啊，
8: 缩短敷药的时间，
7: 那肯定疼
8: 啊。甚至用护手霜代替麻药涂在眉毛当中，只在边框的地方敷少量的麻药。对坚持做特价项目的顾客呢，就用大功率仪器反复扫动眉毛，直到皮肤破损出血。
7: 那就是故意的呀。
8: 然后再告诉你啊，这个确实会疼啊，你要想不疼的话得加钱。就所谓的疼痛逼单，有的顾客就受不了，太疼了，我只能再
7: 加钱，
8: 多出血啊。然后呢，这一套下来啊，在2年的时间里，坑害了52名消费者，涉案金额达到14万多块钱。后来呢，这个法院就是以强迫交易罪对6名被告人提起了公诉，判处有期徒刑1年0-7个月和这个1年0-2个月不等这么一个刑期，适用缓刑，并且处以相应的罚金呢。这个逼单啊，或者说这个收单，按理说算是互联网电商的一个话术啊，但是把这个用这种方式来逼单，这实在是太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了。
7: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消费要理性，对吧？那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些店铺的时候，要选择一个高评分的，或者说口碑相对较好的。那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有时候这个低价引流啊，你看他们其实就是以低价的方式把你先引过去，引完了以后呢，直接现场来让你来升级项目。
8: 对，
7: 那如果你拒绝了，你说那我不做，我不升级，我还是以做这种低价的，
8: 是
7: 他们就用这种疼痛生单的方式，
8: 对，
7: 来去搞。
8: 你说很多的过去有看过那个什么什么小品，叫互联网体检，就把各种互联网的营销手段就得扒的裤子都不剩了。

0: 说说，
1: 但是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还确实有人真这么干。
0: 嗯，
1: 这种营销手段跟经验可千万别学。
0: 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关于像营销啊、销售这个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产品出来以后，广告标语是很重要的，对吧？你这个广告语能不能抓得住人的眼球，有没有卖点，然后作为消费者来说是特别直观的。你看我们为什么说原来我们经常看电视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广告，可能张嘴就来，就是这也是广告的一个效应。但是这个广告语啊，首先第一个你不能违反一些相应的规定，包括公序良俗啊、有的时候呢特别擦边的一些广告语啊，这就是容易引起大家的反感，甚至走在法律的边缘。
1: 嗯，
0: 比如说最近有消费者反映说，有一款这个家居的商品外包装印着一个广告语，挺不太合时宜的。
1: 嗯，怎么说呢？
0: 这个因为都是家居嘛，对吧？你无非就是床上用品，什么床单被罩、几件套、几件套这些东西。
1: 嗯，
0: 它的这个标语这么印着的，说穿越整个中国来睡你。
1: 嗯。
0: 啊，就这句话，穿越整个中国来睡你、这个很多一些消费者看完以后觉得内容有点不太舒适。
1: 我要记得没错的话，这句话应该是出自某位现代诗人的一首诗，这首诗当年在互联网上也是引发过极大的争议的。
0: 对，那后来呢，当地的这市场监管部门啊，已经是这个接到了消费者的举报，也了解了这家的这个上市主体名称是广东佛山的一家这个做家具的公司。那目前呢，已经对他们这个主体进行了立案调查。
1: 是，有时有的机灵别抖啊。好的产品，它有时营销固然很重要啊，但是还得拿好的产品来说话。你想，这抖个机灵，一不小心拉低了你整体的品牌质量跟品牌形象，这不得不偿失吗？
0: 是的，本来可能广告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往好的方面来去宣传嘛。这可倒好，这有的时候这个弄巧成拙。
1: 我突然记得从前看过一部美剧啊。忘了叫什么了，就说的是广告从业者
0: 哦、
1: 当时我还记得，我是看了不多，只看了几集。他当时那个广告公司，他们接了一个什么广告呢？接了一个烟草的广告。我们知道烟草在咱们国家是不能做广告的啊，是吧？但是在国外有一些国家是可以的啊。当时这个某个国家也出台了新的烟草广告的新的管理规定，那很多烟草商当时就很着急，怎么办呢？就找那个广告公司策划大师。那策划大师这最后想了一招，我认为那广告语对于这广告从业人来说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他就用了一个单词啊，这个单词他在日常用语当中有被祝福的意思，比如说抽某品牌香烟有被祝福的意思。但是这个词根呢，在英语的语境当中，它的词根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叫烘焙。被烘焙过。烘焙我们知道烟草行业它可能是一种工艺，是吧？
0: 一个环节，
1: 它就一语双关
0: 哦。
1: 你甭说，先甭管这个烟不烟草广告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看人家这个思路，这个广告人他的一个专业的格局是什么样？就不是说我抖个机灵啊，来玩，
0: 包括什么谐音梗啊，这都算是比较。
1: 是你还得就是那句话，文化从业人员这还得有文化。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学过一门选修课，就是广告方面的一个广告传播。当时呢，老师给我们拿出了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品牌，就
1: 广告案例。
0: 那这里面有平面广告，有视频广告，有音频广告，也有一些这个文字广告。的确，你会发现有一些特别经典，能够称之为案例教学的那些广告。它真的是无论从审美上，无论从这个记忆点上，还是从产品的价值上面，真的几个方面都做到了一个平衡。
1: 是啊，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现在的国际的一些日用消费品啊，包括这快消品是舶来品嘛，国外的产品进来，当时刚好是遇上什么呢，这个讲究这新文化运动，是吗？一些外来词汇外来用语我们要翻译，比如英文得翻译过来。讲究什么呢？信达雅
0: 啊，
1: 对吧？信息传递得精准，另外意思得达到，另外还得雅。
0: 是，
1: 比如说这可口可乐，它英文是什么 ？Coca-Cola， 对吧？而这个词，你知道可乐这个产品呢，是在上个世纪就产生了，
0: 是
1: 生产出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进入到中国市场，那会儿应该是在民国，可能是在晚清民国那阵子，但这个词当时一进来的，一开始市面上翻译的词叫什么呢？叫蝌蚪斗辣。蝌蚪啊，就是青蛙的小蝌蚪
0: 哦，
1: 蝌蚪斗辣，
0: 那就纯属音译了，
1: 纯音译啊。 但是后来你。

0: 你说有一些大师啊，是吧？
1: 嗯，
0: 翻译界的大师，你就是翻译，
1: 嗯，
0: 可口可乐，你说这名字翻译的多好，是吧？就第一，你说中文博大精深嘛，
1: 嗯，
0: 我在音上跟你很像，
1: 对。
0: 另外，我的意境还很好，
1: 可口可乐
0: ，你喝得很开心，快乐水嘛，是吧？
1: 现在是
0: 肥宅快乐水，
1: 现在快乐水
0: 吧，对吧？啊，再比如说这个，你翻译一些外国的地名啊，当然很多人说这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
1: 对呀、
0: 啊，说法国很多的地名、翻译得很好，
1: 香榭丽大街
0: 啊，香榭丽舍啊，香榭丽舍啊，包括什么呢？枫丹白露，
1: 嗯。
0: 主要你没觉得枫丹白露这个词主要是翻译的好吗？
1: 埃菲尔铁塔
0: 对吧，还有这个
1: 莱茵河，
0: 忘了是哪个地方
1: 啊，多瑙河，
0: 佛罗伦萨还是哪个地方
1: 啊，
0: 当时那徐志摩
1: 啊
0: 翻译成翡冷翠，
1: 嗯，
0: 这翡冷翠这翻译的多好，这音上就保和这个语言保持一致，
1: 嗯，
0: 但你翻译过来有咱们这个汉字的独特的意境，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1: 所以有的时候呢，的确就是能从事翻译啊，你看外国的著作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人绘本也好，有的时候它不仅是直面的这种翻译过来，它也讲究也是美的层面，对吧？也要准确的表达出作者的一个感觉和感情的。
0: 当然现在咱们受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的社交语言也在不断的发生一些传承和一些变化嘛，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但是如果是一个品牌战略的话，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品牌价值跟定位的。那光抖机灵可能只能收获一时的效果，
1: 是，
0: 嗯，
1: 并且有的人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你看刚才什么穿越整个中国来睡你啊，这样的这些比较低俗的这个内容有点反感的，甚至对于品牌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损伤，
0: 就感觉像是冒犯了某些人。
1: 没错，既然说到这个广告方面的事儿啊，你有的时候咱们买车不也是喜欢看一些广告的宣传嘛，对吧？2026年成都国际车展如约而至，当20个汽车品牌缺席车展，不少自主品牌仍在猛发力呀，比如说。这个比亚迪、奇瑞、长安各自包管啊，大车唱主角。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国人买车的时候，首先除了颜值、功能等等，其实也看它的大小，对吧？买车可能因为现在家里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或者装个什么东西的，出去露营啊、游玩啊，方便。
0: 嗯，
1: 尤其是方盒子造型的新车，现在是打头阵。
0: 哎，现在很多，包括咱们平常路面上经常看到的，
1: 嗯，
0: 什么方程豹啊、坦克啊，
1: 啊，对对对，
0: 都是硬派越野造型。
1: 哎，是的，你像鸿蒙智行推出的享界 G9，
0: 哎，都是，
1: 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泰9啊，一汽旗下的红旗 G919。哎妈，怎么都和酒有关
0: 啊？是，嗯，
1: 长安汽车旗下的深蓝 G318，
0: 嗯，
1: 然后呢，传祺，越7这种。都属于这种方盒子或硬派的越野造型。
0: 嗯，
1: 你会选择这种硬派的越野的这种感觉吗？
0: 嗯，
1: 我其实原来啊，就是我就在几年以前，我其实对于买车的这种造型上来说，我更看重的是轿跑类型的
0: 啊，轿跑类型。
1: 就比如说有那些轿跑的风格，那你是纯轿车吧？我觉得底盘太低，或者坐着你像我这1.78米大高个儿啊，
0: 嗯，
1: 有点
0: 说的谁不是1.78米的，
1: 有点窝得慌啊。所以我就后来呢，就选择了相对来讲 SUV 类型的。但是你说对于方盒子，这个看每个人的审美了，
0: 嗯，这个方盒每个人心中。说到车都有一个越野梦嘛，你先不管你有没有开它去越野，反正总得有一点越野的感觉。
1: 买车的时候都说，哎，
0: 像是什么呢？
1: 嗯，
0: 你有的人可能不运动，但你买个跑步机，感觉自己随时在运动。
1: 说的不就是你自己吗？听说你们家的跑步机都已经成晾衣架了，是吧？
0: 我的跑步机是跑坏了一台
1: 啊，
0: 但是划船机是废了，跑步机是真跑坏一台。
1: 有的时候买东西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想象场景特别多。
0: 但是话说回来，现在越野车市场也和现在消费市场的心理有关系。现在很多人不喜欢露营吗？
1: 对
0: 啊，喜欢出去转一转吗？是吧？
1: 是是是，
0: 你有一辆通过性比较好的车，这也是导致了现在很多车企都锚定了这个方盒子赛道，
1: 对，
0: 硬派越野赛道。
1: 你看，根据数据显示说，这个2024年的越野车的市场总量冲到了88万辆。创下了新高，2025年的这个数据再次飙升，突破了130万辆。
0: 嗯，
1: 连续2年销量的激增啊，让这个陷入国内车市激烈竞争的车企们似乎看到了新的蓝海。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原来我们说买车看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现在就是看这个
0: 造型
1: 啊。现在方盒子最近这一两年还算是比较流行的
0: 啊，但是还得说这个。空间大啊，然后呢，但是车身本身可能负重会更重一些，
1: 嗯
0: 啊，更适用于通过性比较好的一些复杂路况啊，日常通勤的舒适性就不一定啊。其实日常通勤最舒服的还是可能还得是轿车。
1: 我前两天去了一趟那个宁德，
0: 嗯，
1: 然后呢，在当地有。

0: 有一些这展厅里啊，他展示那个车的时候，其中他就把前排的两个座给扭到后面去了，就是相当于咱前后两排是可以打牌的啊，有个小桌，它还能升起来，能坐起来，
1: 那是算概念车吧。
0: 但是现在也能买，
1: 也能买。
0: 但是呢，后来我我们在聊的时候啊，就周边也有一些这个逛车的看车的一些市民，他们就觉得说，前排驾驶位和副驾能向后转扭出来的这个使用场景，其实不是特别多。
1: 比如说就是露营的人，我车停那儿，我就专门用来车用来发电的。我外头太热，特别夏天，我就露个营，我就躲车里吧。
0: 对，
1: 我转过来灌个蛋什么的。
0: 这灌蛋最近好像灌蛋到底是啥呀？我好
1: 个嘛，
0: 有朋友一直在约我
1: 灌蛋，就是
0: 去他们的家灌蛋，我都不知道啥意思。
1: 斗地主的升级版啊，也是拖拉机的升级版，
0: 就是一旦打牌的那种，
1: 就
0: 是吧？
1: 打扑克呗，打扑克，他也讲究是对家配合吧。
0: 有几个人能玩啊？
1: 四个人，一般打两副牌。
0: 俩人玩不了，是不是？
1: 俩人玩不了，就是你四个人玩灌蛋
0: 啊。我以为是个游戏呢。
1: 你有升级啊，然后呢也像斗地主，然后他就可能就是把拖拉机跟斗地主的这个技巧融合在一块儿了，规则融合在一块儿玩了，
0: 就是
1: 上手比较容易，讲究对家配合。
0: 有人约我一直在打灌蛋，我是什么灌蛋，我都不知道干啥的。
1: 这基本社交技能。
0: 说到那个车的事儿哈，就是的确就是现啊，对，现在还有一个车的功能我特别喜欢。你说嘛，冰箱什么是沙发，我其实不在意的。我就因为我也不经常坐后排，是吧？
1: 您在意什么呢？
0: 小气模式特别好。
1: 啊，什么模式？
0: 小气模式。
1: 小气模式。
0: 对，
1: 什么叫小气模式？
0: 就新能源汽车里现在很多都有一个叫小气，就休息那个小气。
1: 小气模式。对，这个模式我认为在福州的夏天特别友好，
0: 非常好。
1: 你
0: 充电，
1: 对，你就能直接躲车里午休了。
0: 哎，等人，
1: 等人
0: 接人，或者中午你这办公室也太小，然后你想往车上去跑，原来燃油车什么呢？
1: 你不行，
0: 你因为担心
1: 不能怠速在那儿关着，
0: 对，
1: 中毒了，
0: 一氧化碳中毒，然后包括呼吸上可能会受憋。但是新能源汽车好的就是因为它没有这方面尾气的污染，它呢通风还可以实现，因为就驱电的嘛，对吧？你室内用车内用空调，你不心疼。再加上它座椅能平躺，你原来我你看原来那个我燃油车，它不能就是180度平躺。
1: 它不行。
0: 然后呢，座位上呢，它可能你还得是浪费油。
1: 所以说南方新能源车卖得好，为什么呢？就是比较暖和。然后呢，夏天有这使用场景，确实中午没地方待着，你到车上休息一会儿，这新能源车做得到。
0: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迷上了露营。我觉得放电功能啊，对于一些这个新能源汽车来说是特别实用的。
1: 也问你煮个茶什么的
0: 啊，我就拿一个只要这接线板，然后呢插上去，它可以向外放电。
1: 对，电磁炉烧点菜啊。
0: 对对对，
1: 都方便。
0: 我一般来讲去海边啊，把车停在这个海边周边，然后呢扯一根线在草地上，然后呢在一些
1: 露营的装备弄一下嘛，直接搭一个棚出来。
0: 因为有的露营它是让你收费的嘛，它有人工来管理，一个人30-50。然后呢，它也可以给你像租那个就是什么小火炉。
1: 对，
0: 但我因为车里它直接可以插电磁炉，所以这两点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所以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的，那以后咱买车的时候不仅是造型的问题了啊，可能里面的功能都看的可能更多。
1: 是啊，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还是燃油车的拥趸啊，反正这具体看你具体的使用场景跟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来选择。
0: 是，那根据这个车企相关的一些信息披露哈，说目前呢像 SUV 也好或者方盒子市场推出的新车呀，价格都在9万到50万的区间不等，这跨度就太大了。
1: 上次咱们这个送清凉的时候啊，当时这个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比亚迪也提供了车辆的支持，然后当时来现场的时候有一辆这个泰七，泰七看了真不错，然后才10几万块钱
0: 啊，
1: 非常便宜就能买到这样的车，然后就感觉很好。确实新能源现在是造车新势力啊，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0: 我有一段时间呢打一辆车去机场，当时那网约车的那个是个新能源，就是非常豪华的，因为我点的也是就是一口价的快车单，但是他给我派来的车呢还挺豪华的，然后我就问那个师傅说你这车多少钱，他说10来万块钱，
1: 对，
0: 12-13万，然后但是里面的功能啊配置啊就是不输30-40万的那些功能。
1: 就是很多以为只有豪华高端车型才有的功能，现在可能10来万的车子就已经有了，
0: 配备齐了，
1: 配备全部齐了。
0: 你像有他那个车前面有3块屏， 你说三块屏这多贵呀、啊？
1: 对，
0: 但实际上就十来万就拿下了。
1: 所以说现在这传统车企日子不太好过。
0: 嗯，
1: 以前都是说这个，你看汽车消费的品牌消费观念也变了，以前都是先买辆车过渡一下，后面有钱再换 BBA。
0: 对对对，
1: 现在先买 BBA 过渡一下，有钱换新能
0: 源。啊，这么个，
1: 有，就是从这个购车的这个观念来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是的，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哈，自己来去看一看、逛一逛。那既然说到这个车，咱们来说大车，来说说火车。前两天呢，受到这个关于一些新闻事件的影响哈，就是关于这个二等座，这为啥和无座他们俩都能是属于同价位的这事儿呢？一直争论不休。那包括呢，最近也有一些媒体记者啊，仍然在报道跟踪这个事情。那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表示说，无座票哈、它的全称叫啥呢？叫无固定座位票。
1: 哦，
0: 它和二等座的这个席位啊，属于同一个级别、同一等级的，所以价格才一样。
1: 这无座票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如果该座位已经售出，你不能坐；但如果该座位没售出，或者暂时没人乘坐，
0: 你可以
1: 坐，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
0: 对，
1: 但是有票的人上车之后，你得让座。
0: 对，所以这它的名字叫无固定座位，对吧？无固定座位票，那你就可以就是哪有空你来流动的来坐。
1: 但是它和二等座同价，这确实不太合适。那是无座票卖贵了，还二等座卖便宜了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也是不应该。
0: 我后来看了有一些这个自媒体的分析哈，说什么呢？说其实后期如果他假如说真的区分出了价格有不太相同的情况，不好管理，不好查验。就是因为你手里拿着是这个无座票，
1: 你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嘛，是吗？这享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差异化的价格定价，我认为是很正常。你卖一个价格，这感觉，那我还不如买二等座呢。
0: 主要买不着嘛，谁能买得着二等座？然后是买这个无固定座位票啊，是不是？不都是因为，尤其在什么春节啊，这个或者说寒暑假、
1: 日历紧张的时刻，
0: 对呀、这是买不着才会选择这个无固定座位票嘛。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3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呢，这个东二环、西二环仍然属于双向缓慢通行的状态，大家是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另外呢，在江滨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往51路的方向，目前也是大排长队，预计尾部这已经排到了这应该是三仙洲大桥的桥下。另外呢，在三环当中啊，现在的菊园洲大桥桥下一路要往湾边大桥方向也是出现了500米的排队，反方向要往红塘大桥，这个队伍排得更长一点，速度也是更为缓慢的。前方是否有事故的发生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随时进行留言。那么过江大桥方面，有1、2、3、4座大桥现在出现了缓行，一个是游溪洲，一个是鳌峰大桥，这两个都是由苍山往台江方向 格外缓慢。另外呢，南二环的古山大桥要往这个是国货互通的位置，也是整个主桥面上大排长队。现在的魁浦大桥要往魁旗互

0: 空也是主桥面上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以下的状态。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早晨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瑞峰。
8: 好，各位早了，我是依林。
7: 这个都说呀，叫秋风起，蟹脚痒，离我们的中秋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各位朋友们，中秋好礼，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其实有的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哈，就是这个一到吃蟹的季节，无论是什么江河湖海的蟹呀，还是阳澄湖的蟹呀，这次今年真的不要错过。原因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今年我们提前预售嘛，卖的是个蟹卡啊，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价格非常的划算，它有五个这种价位，从299到999不等。这里面都是四公四母啊，除了那个999的是三公三母以外，其余的规格都是四公四母，只不过就是每只公和每只母的重量不一样。
8: 对，最贵的那一款三公三母，公蟹每只是6两啊，母蟹是4两。你像我们的基础款，公蟹是3.2两，母蟹是2.2两。
7: 对。其实可以现在来提前囤一下这个蟹卡，因为等到10月份的时候，这个是适合吃螃蟹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8: 对。
7: 然后呢，而我们这次呢是到扫码也好，通过打电话也好来进行，就是提取这个大闸蟹啊，非常的方便，并且是顺丰冷链直邮到家。也是售后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有防伪的蟹扣啊，价1赔10。
8: 是。
7: 然后承诺的是死蟹包赔。
8: 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好物，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来进行订购啊。我们总共4个套餐，然后呢，除了基础款之外啊，其他的我们5个套餐，除了基础款之外，另外的4个套餐呢都有附赠啊。红酒卡，每张红酒卡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这个红酒呢，平时399入手都挺难的，而且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啊。送完不再追加了。然后呢，蟹卡想团购的话也是有优惠的啊，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想吃蟹的千万不要错过了。
7: 其实你有的朋友可能会纠结说，哎呦，我自己吃，或者说我要送给一些家里的长辈啊，亲朋好友，
8: 怎么选？
7: 我怎么选的问题
8: 啊？
7: 299是属于尝鲜款。399可以全家吃。499可以送人。你先确定好我们的这个，就是你买几张，然后呢需要做什么用途。如果想尝个鲜的，你可以选299的，因为这个299的这个数量

0: 量是四公四母，每只是三点，公蟹是3.2两，母蟹是2.2两、
1: 相对小一些，
0: 小一点，
1: 尝个鲜，
0: 尝个鲜嘛，够了。
1: 你自己人吃399或者499，看家里人多少了。你要这个，比如说宴请，或者是送礼，那选899和999的就可以。
0: 是的，其实我人家说那个就5两的大螃蟹啊，堪比海蟹了。
1: 嗯，
0: 这个蟹膏啊，醇厚粘牙，蟹黄呢饱满流油，吃着特别爽。
1: 是，
0: 如果你追求那种顶配的尊贵感，直接999这个价位的，它是蟹王卡。
1: 是，
0: 但是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
1: 是
0: 啊，
1: 那蟹是非常大的了，
0: 这很大了
1: 啊。对，所以这个我吃了几年了啊，每年也都有买。
0: 对，
1: 味道确实很不错。咱们里面是一个礼盒装嘛，还有专门吃蟹的一些工具，另外还有专门的一个调味料。
0: 对对对，
1: 香醋什么的
0: 是
1: 都配好了。
0: 这个应该是中秋节过后，阳澄湖就可以开湖了。
1: 9月底的时候，
0: 对，9月底，到时候各新闻媒体啊都会报道说阳澄湖什么时候开湖，到时候您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扫码来预约提蟹就可以了。
1: 最好吃的时候应该是10月中旬左右吧，
0: 10月中下旬，
1: 中下旬啊，
0: 这个季节特别好，
1: 是最好吃的时候。
0: 对对对，因为9月份是刚开湖嘛，可能也会捞一部分，好，就看你的重量了。我是觉得一般国庆，我去年因为就是国庆之后来吃的，我都把这事给忘了。差一点就是当年就错过了。
1: 是啊，10月中旬左右，这蟹膏是喜欢吃蟹膏就是好，蟹黄的啊，
0: 是的，是
1: 确实好。
0: 怎么来购买呢？很简单，您现在打开手机，直接关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两个字“好物”，收到那个链接，直接进入来下单就好了。
1: 是，另外呢，就是说你收到了蟹卡之后啊，你可以扫码来进行购买，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的这个蟹卡上的一个联系电话，然后把蟹卡那刮开来，把密码告诉对方，然后呢说好这个收货地址，直接顺丰冷链啊。
0: 特别的简单啊。既然说到这吃的问题啊，最近呢在昆明有一家野生的这种就是卖什么菌菇类的这种餐馆，遭到了一桩啼笑皆非的盗窃案。这个呢，监控拍下了一名男子啊，半夜跑到他们店里啊偷东西，三次进出收银台，却没有拿走店里的现金财物。面对价值不菲的一些名贵的这种野生菌类啊，也视而不见，也不拿。拿的是什么呢？见手青
1: 哦。这店主发现，哎，我啥都没丢，唯独丢了见手青，表示十分担忧。
0: 对。
1: 因为见手青啊，你处理不当是非常容易中毒的。我们也刷到过不少这样的视频。如果小偷食用了见手青中毒，你说万一找上餐馆追责索赔怎么办呢？
0: 老板有点担心
1: 啊。后来律师说了，没事啊，小偷盗窃所得食材食用中毒，商家是无需担任何责任的，这完全是小偷你自作自受。
0: 但是你说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前两天不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说有两个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骑着这个电动车还是摩托车呀，在路上就抢了一个应该是学生模样的这种孩子的手机，然后结果2个小时当地警方就给破获了。很多网友都说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说就是关于这个你说盗窃也好啊，或者什么抢夺手机等等啊，这些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做好防范，对吧？你这个也是要做好防范的。当然就是现在的科技力量很强大，这警方破案分分钟的事儿，
1: 是啊，非常容易就破案了。而且有这么多的这个科技定位和监控装备啊，
0: 是
1: 天眼天网是吧？
0: 没错啊，
1: 逃不掉。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件特别让我们觉得啼笑皆非的抢劫案啊，说这三名男子酒后为了抢什么呢？因为酒驾被扣的车，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你说刚才酒驾不被扣了吗？这车让警方给带走了。于是乎他们就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密谋的计划。这样吧，咱都知道车被扣哪儿了，咱能不能就不交这3000块钱的罚款，咱直接呀就是把车给抢出来。然后呢，他们不胆想的这事儿还真的去干了。几个人买了个口罩，买了个头套。就像那个就是影视作品里的，拿个东西把脸这么一蒙，然后准备什么东西呢？仿真手枪和一些刀具，就前往还打车去的啊，前往了那个叫就是公安部门的涉案车辆管理停车场。结果呢，网约车司机把这三个人送到地方以后，立马就报警了。司机 就是当时在车上听的他们几个这个作案的过程啊，司机得吓得挺够呛。
1: 嗯，
0: 然后呢，接到报警以后啊，当地的警方迅速啊、联系了派出所和这个巡警、武警啊，这很多警力吧，来到现场，
1: 好嘛，
0: 把这三人。

0: 立马当场就给控制住了。
1: 本来是酒驾，你驾照被扣了就扣了，现在是直接是涉嫌抢劫，这罪名可大了，
0: 是
1: 这刑事重罪啊。嗯，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
0: 嗯，所以不能就借着喝了酒以后你就失去理智了。
1: 嗯，
0: 对吧？
1: 酒壮怂人胆啊，这酒后已经是忘乎所以了。
0: 对呀，您酒后吐真言可以，但是你有何这个行为，你得为自己负责呀。
1: 他们也吐了真言呢，跟网约车司机说了。
0: 哎呀，真的是啊，就感觉好像无知的人现在怎么就是还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1: 叫什么笨贼一箩筐啊！
0: 啊，
1: 嗯，我们来说职场的事儿啊。这个在最近根据媒体报道呢，有一个新的职场的案例，法院也是已经判了啊。领导要求下属帮忙代打卡，员工照做了，结果以违纪开除了。这怎么办呢？啊，你看看，说这员工在2025年8月到2025年10月存在39次带他人考勤的行为，所以公司决定在12月解除和这位员工的劳动合同，而且没有任何的经济补偿。
0: 嗯。
1: 于是这员工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公司对仲裁的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啊。这个法院审理认为，这公司啊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啊，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啊，所以第一，公司无需向员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但是呢，这个员工后来提起上诉，说我是替店长打工的，是店长指派我的工作，我不是故意违反的，我是遵守上级领导的命令啊。
0: 嗯
1: 啊，而且你人社部门、人资部门没有监控啊，设有监控却没过问，存在着疏漏。但是法院最后也是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我想法院这个应该他的逻辑很简单，你知道代打卡是不对的，是吗？
0: 嗯。
1: 这肯定是不对的嘛！
0: 是啊，
1: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出来上班，你不知道不能代打卡吗？
0: 嗯，
1: 这肯定是违反规定的，那你还这么做了？
0: 嗯，
1: 所以换句话说，你替店长打卡，你们是否私下店长允诺了你什么？
0: 啊，
1: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儿嘛。
0: 嗯，
1: 那你就是，已经收了好处，还赖公司，这说不过去。嗯。
0: 说完了职场的事儿，咱们来说说感情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怎么个感情法呢？咱说这个现在的相亲活动，就是因为最近啊，这个在七夕，这不是过去了吗？然后呢，当地有一些地方举办了，就这个举办的一些什么相亲的活动啊，很多单身男女啊，就是趁这个周末，上一个周末，然后一起相约，然后呢，引爆这个单身的热潮。根据这个相关的数据分析啊，说2026七夕千佛山相亲大会的数据报告最近发布了，报告显示说呢，在对未来另一半的要求上，家风好是这届相亲会男女嘉宾择偶的重要考量。
1: 哦，
0: 具体来看，男嘉宾更关注女性温柔善良、情绪稳定、通情达理等内在品质，女嘉宾更关注男性的人品、上进心、稳定、家风和父母退休金等内在的品德与原生家庭情况。
1: 嗯，
0: 那么报告显示呢，这个90后仍然是相亲队伍的绝对主力，越来越多的00后啊开始加入到了相亲的市场。那体制内和教育工作者占相亲职业的前3位。
1: 嗯，
0: 近70%相亲者都是有车有房的。那么在对未来另一半的要求上呢，刚才我们所说了，这个家风好啊是男女嘉宾共同选择的一个考量标准。
1: 当然了，这个相亲会也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啊，比如说年轻人不喜欢快餐式恋爱，情绪稳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择偶的条件当中，
0: 对，
1: 而作息规律也成为相亲的加分项。
0: 是的，还有一个成为了最近网友们热议的话题，就是根据这个七夕的千佛山相亲会的报名嘉宾当中啊，女性身高集中在1.6米到1.68米。1.73米以上的比例4.91%，那么男性的身高呢，集中在了1.73米到1.76米，占比达到了31.92%，1.81米以上的比例达到20.72%。
1: 嗯，
0: 超过1/5啊，这个山东人个子高再次
1: 被实锤了，
0: 被实锤。
1: 这确实，山东的这姑娘也好，小伙子也好，确实都挺高的，这是没错的啊。
0: 是的，
1: 当然了。 说的现在年轻人相亲啊，更加在意什么呢？说到这个家风的问题啊，说明这大伙儿更看重这性格的养成。
0: 是，
1: 两个人能不能好好相处，除了相处之道之外，这本身的这个性格，原生出厂设置的性格也很重要。
0: 对 对
1: 而性格和什么有关系呢？原生家庭
0: 和原生家庭，所以环环相扣啊。
1: 对。
0: 这个就是相完亲了，下一步那就涉及到谈婚论嫁了，是吧？那最近呢，这个如果涉及到一些结婚方面的一些新人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金价走势问题，因为什么呢？就比如说结婚呢，或者是
1: 少不了金器，
0: 少不了一些金子的这个加持。那么最近呢，根据相应的这个报道说，沪金盘中最高触及每克108.78克，上涨超3%。那另外呢，国际金价也是同步走高，连续近3个月。是属于新高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来看看品牌的金饰哈，也是同步上行，集体逼近了每克1400块钱的关口。你比如说周大福足金的饰品挂牌价就已经飙到了每克1393元，周生生每克1390元，周六福每克1388，这眼瞅着不就接近1400了嘛，对吧？
1: 对。
0: 那水贝市场的大盘方面呢，首饰金价报价为每克1179，金条的报价每克是1039。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深圳的水贝啊，它是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中心。那虽然说工作日，那最近呢，记者发现很多一些商场里的人群特别多，尤其是在柜台前都围满了一些咨询的客户啊。之前我就听说，就是关于这个买黄金啊，其实各个品牌的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呢，一个是看款式，第二个看一下它是不是足金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
1: 是啊，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呢，这白银出货量也挺大的，这价格是多次调整啊，现货也出现了各种溢价啊。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也说了啊，现在暂时还不是太建议大家去追高啊，最好是在观望观望这个金价啊。
0: 哎，不是人家说买涨不买跌吗？
1: 这个但是你要看它涨到什么程度，
0: 现在快涨到1400了，
1: 就跟股市似的，最近不一个著名的个股，这已经跌去了2000亿的市值了吧，是吧？所以追高它是有风险的啊，所以就看您打算具体的消费场景是什么场景了。
0: 是的，所以投资啊，还真的是得需谨慎的。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因为下雨的原因啊，道路的情况目前依然比较复杂。过江大桥，由西州大桥从苍山往台江的方向，另外呢，这会儿的鳌峰大桥双向以及闽江大桥在苍山的上桥位置上腾路口这边，包括古山大桥一路呢，从苍山想往静安的方向，还有魁旗大桥从苍山一路呢想进魁旗隧道的这一段哈，都出现了大流量缓行。而二环呢，是从东二环连盘高架桥到金鸡山隧道南北双向通行压力大，铜盘高架一直到工业高架双向啊，需要各位耐心跟车。在东三环也有一段的缓行，是目前的化工互通这一边哈，无论是想要往这个三三建材市场，或者说往北边走，往鹤林建材市场啊，那边都是出现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那车友如果知道这边是什么状况，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及时反馈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八七六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日、21日、22日、24日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

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该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动以来，警丁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所谓的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日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经于7月22日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6: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7: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8: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9: 这是我的理想啊。
5: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0: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7: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5: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7: 平凡铸就伟大，

0: 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3: 好的，上午好，各位，礼拜二了啊，今天啊这个雨势确实不小，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淅淅沥沥下雨了，所以今天早上各位都准时到单位了吗？啊，还有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可能行驶在路途当中啊，没有问题，要注意的是行车途中注意安全，还有路面通行情况啊。其实今天早上呢，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你看目前整个我们福州市区还是非常繁忙的，特别是在二环沿线啊，包括这会儿的东三环化工互通这边想要上啊三环的位置哈，这边从这个东鳌峰路这儿就出现排队了。你看从这个东三环下来啊，想要从化工互通往东二环的方向来开，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了。过江大桥、尤溪洲大桥，包括鳌峰大桥，南北双向都是比较慢的。那闽江大桥呢，在六一上腾路口这儿排队比较长。南二环祁安高架桥双向是大流量，缓行当中。今天依然是由我代班稳稳的幸福，我是 Echo。今天按照节目惯例呢，是有嘉宾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听众朋友们的老朋友啊，肖斌肖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哎，各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听着就非常的有元气哈，元气满满。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带来啊车险这一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哈。那肖斌先生呢也是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一听着就专业。上周跟大家分享了几种这个保费变形的情况，对吧？
4: 就上周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保费为什么会突然间变贵，是吧？
3: 变高了，
4: 比如说你替班的那一位，哎，他一年能出好多次险，那这个我们上周跟大家讲到的保费突然变贵啊，那有可能你会被保险公司列入叫做高风险目录，高风险目录呢分两大类，黑跟灰嘛。
3: 哦，这个详细说说。
4: 哎，这个就比如说，你提拔的那位他可能就灰了。
3: 哦，就是可能就是出险
4: 次数
3: 多
4: 嘛，
3: 偏多了，这个其实也能理解。
4: 不，
3: 那其实
4: 这个我觉得重点跟大家说一下，
3: 说
4: 这个多。我到底出几次算多了？
3: 对呀，比如说那个一两次，这也难免有的时候偶尔刮蹭，我不刮人家，人家刮到我了呀。
4: 哎，这人家刮你，
3: 我不算有责方，
4: 对吗？
3: 嗯，
4: 那你不用你的自己的车险啊，我们的前提是在于说你启用车险的前提下。
3: 那你打个比方，先生，你看啊，今天早上下这么大雨，有的时候视线就不好，有的时候呢路上车子又多，那难免呢。就不管是我刮别人还是别人刮我，那也可能是双方责任，那就碰上了
4: 啊，
3: 是不是？
4: 是，这个恶劣天气呢，确实是事故多发啊，尤其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
3: 到底几次算多出险的话？
4: 一年两次。
3: 哦，一年两次。
4: 一年两次，这已经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一个叫做系统自带系数嘛。所谓这个系数呢，就是指的是风险值。一般来讲呢，保险公司会给你讲说啊，你不超过 1.2 这个都还好。
3: 1.2
4: 什么概念？
3: 怎么还有一个小数点？
4: 哎，系数为一。系数为一，就是说我们纯经济程度就讲说保险公司的保费就不打折了。
3: 哦。
4: 那我作为一个类比哈。比如说我的那台小车啊，我已经18年到现在我都没麻烦过保险公司。
3: 哦，那这个可以。
4: 那我的系数是 0.6。
3: 哦，零点六，
4: 零点六就是我可以打六折
3: 啊。
4: 然后呢，

0: 除了这 0.6 以外呢，因为我的这个系数特别好，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的自主可调系数还可以再乘 0.6。
1: 我那就 0.36 了。
0: 对啊。
1: 这么低。
0: 对啊。等于说原来可能就是原本的标准保费是10000。
1: 啊。
0: 哎，我现在只要3600就搞定了。
1: 哎呀，
0: 他这样子你就有概念了吧？
1: 对对对。
0: 那好，反过来作为对比呢，就是说一年每年他一般一个周期哈，
1: 嗯，
0: 我们讲说一个周期叫做连续三年，
1: 嗯，
0: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连续，一个是三年，它不是自然年的三年，是连续三年，连续三年，如果说你都不出现
1: 投保的三年，
0: 对，
1: 嗯，
0: 啊，三年一个周期，三年一个周期，
1: 嗯。
0: 简单就讲，比如说你今年找我投保，人家会看你今年以往的三年的数据。
1: 哦，那我出过一次。
0: 啊，但三年一次就还好吧。
1: 啊，
0: 最起码你得有也有0.7的系数嘛。
1: 嗯嗯嗯，
0: 就是偶发性的你出一次，这个呢在保险看公司看来呢，这都不算高风险。
1: 哦，
0: 你三年才出一次嘛。
1: 啊，
0: 对不对？
1: 那也还算可以哈，至少算开车还是比较小心，
0: 哎、
1: 守规矩啊。
0: 啊，因为为什么我说你替班的那位哈，他休假去了，
1: 这样也好不好？
0: 他休假去了，你说，凭什么咱俩在，也挺好哈？
1: 就是
0: 他休假去了，
1: 就正常说出险次数哈。
0: 不是他休假去了，我不说他说谁呀，是吧？
1: 啊、那你对他那个车险也比较了解，那你就说吧，我也不太了解啊。
0: 我知道的
1: 啊，
0: 就是可能老听众都会知道说这个天骄同志哈、嗯，他自己说的去年就两次了。
1: 哦，去年就两次了？
0: 不对，这话不对。从我跟他搭档到现在，他就两次了。
1: 那
0: 我什么时候开始跟他搭档的？
1: 我还以为只有一次呢。
0: 我什么时候开始跟他搭档的呢？应该是五月后吧，六月份左右吧。
1: 哦，
0: 对吧？六月、
1: 七月、八月，
0: 八月，这八月都还没结束呢。
1: 那是因为天气太热了，一凉下来就不会了。我给他找补回来，
0: 是吧？所以呢，那你看他的一年两次嘛。
1: 嗯。
0: 那在保险公司的这个角度来看来的话，姐姐一年两次，你的不算高风险，对吧？所以
1: 像这种打个比方，就一年两次的，它的风险系数大概会提到多少呢？
0: 不是叫风险系数，我们叫做保费自带系数。
1: 自带系数啊、
0: 大概在1.2左右。
1: 哦，就到1.2了。
0: 就是一年两次，三年四次，
1: 哦，
0: 这都是达到1.2。然后呢，很多保险公司这1.2意味着什么呢？
1: 嗯，
0: 意味着90%的保险公司看到1.2的这个系数的时候，他就不做你保费了。
1: 哦，还有这样的呀、啊？
0: 那这个是行业里面的，
1: 就是开门都不做生意了。
0: 不是不做生意、人家看到你的风险系数就是
1: 有点
0: 系统自带的系数达到1.2的时候，90%的保险公司关门了。
1: 哦，就还有10%，
0: 这个
1: 啊，还有10%的还有机会。
0: 好，剩下的10%呢、就是，哎呀，这个最近没什么生意。啊，然后呢，把你的这个保费呢、价格提高上来。
1: 哦，那就是
0: 你可能对1.2没概念哈。
1: 对对对，
0: 我刚刚讲的说
1: 概念、
0: 我的那个系数大概是0.36。
1: 啊，就0.6乘以0.6，
0: 你就按0.4算就好算了嘛。
1: 啊，对，0.4，
0: 对吧？
1: 啊，
0: 那1.2，0.4，差几倍？没错嘛。
1: 哦，
0: 等于说我4000，他要12000。
1: 哦，那难怪啊，可能有的一些朋友说，哎，你的保险就是每年的保险我都要交好多钱的，
0: 然后
1: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0: 对，
1: 嗯，
0: 所以可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说自己的风险系数到底是多少，影响这个系数的原因有很多，
1: 嗯
0: 啊，但是呢，出险肯定是这个
1: 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刚讲半天，就是说我们针对一些就是像类似天骄这妹妹呢，她这个不是人家故意的啊，
1: 嗯，
0: 这个技术有限是吧？所以呢，她在灰名单里面待着呢。灰名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多给点钱我还愿意卖给你。
1: 啊，就是你还可以。
0: 你还可以买得到
1: 车险。
0: 对，你还没在黑名单里面呢。
1: 哦。
0: 那如果你一旦进入黑名单的话，那你就待着吧。
1: 哎，那你这个说的我比较感兴趣了啊。
0: 是吧？
1: 那怎么就到了黑名单里呢？那就是先成为灰名单再到黑名单。
0: 不。
1: 那是什么？
0: 灰名单一般来讲的话，人家只是觉得说，哎呀，这姐们只是比较菜。

0: 不是坏。
1: 哎呀妈呀，这扎心了。哎呀妈，好，继续黑名单，黑名单。
0: 哦，那我们接着来讲说，他是坏，坏的话呢，就会待在黑名单里面。
1: 哦，那
0: 我普通话可能不是太好。
1: 具体什么呢？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0: 啊，那一说你就明白了。首先第一个失信名单。
1: 哦，失信名单，那我们知道。
0: 就是我们讲说风险其实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类似天骄妹妹这种的，
1: 出险次数比较多。
0: 它是叫做事故风险。
1: 事故风险啊。
0: 对，虽然你菜，但不代表你菜就有理，对吧？然后呢，趁他不在使劲说。
1: 你有点坏，你可能会进入黑名单。我们说这个车险黑名单，
0: 他只是菜，他不是坏，对吧？然后呢，保险公司的还有一种叫做道德风险，那这个就有点，就是最简单的失信名单。因为大家都可能忘记了，就是说保险公司它是金融机构啊。
1: 对呀。
0: 对吧，
1: 它本质是金融机构啊。
0: 所以呢，金融数据它一定是共享的。那我们讲说失信名单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一些金融贷款没有及时还啊。或者是涉及了一些财务纠纷。打个比方说我欠 Echo 钱啊，完了以后我就是不还。Echo 告我了，他法院都判了，你怎么可以不还呢？你怎么这么坏呢？好。
1: 哦。
0: 列入失信名单了。
1: 失信名单了。
0: 对。那这种保险公司会认为说，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车险这一类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协议嘛。
1: 对。
0: 那人家要考虑的第一因素就是，不管是谁，你履约
1: 的情况。
0: 对。那你都失信了，那你有没有可能你这个履约
1: 在这里算个啥？就不
0: 对吧，
1: 就一直违约嘛，反正都失信了，有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对，所以呢，类似这种的都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高风险这个人群，而且呢，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黑名单。黑名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做你生意了嘛。
1: 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多机会，基本上没有机会就被拒保了这种情况。
0: 对。
1: 这是一种。
0: 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有过假案经历的，
1: 这个什么意思？具体是怎么说呢？什么叫假案？那案子还有假吗？
0: Echo 太善良了。最简单的，什么是假案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保险公司对车险的这个，他保的是意外。
1: 对呀。
0: 对这个事儿，你不是故意的。
1: 发生意外的情况了。
0: 对呀。就比如说我说的一种情况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就是你面对加塞儿的时候，你怎么办？
1: 哦，加塞儿啊，那就看心情了。
0: 你看看，看心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经常的，反正我可能因为岁数大了哈，就是我会跟前车跟的稍微那么挤那么一丢丢。
1: 我的看心情是我心情好我就让他，我心情不好我嘴上就说他几句。
0: 说
1: 那我不会开着我的车子拿去怼他，那肯定不会的
0: 啊。那这个 Echo 就是，他不但不菜，他还很好。
1: 不是，就是我就是心情不好，那我肯定就指责他这个行为不对嘛。那我不能够拿着我的车子去跟他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不是我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负责任吗？
0: 这个我有个朋友哈，那我可以跟他确认绝对不是我，因为我干不出这个事儿来啊。我有个朋友曾经就干过这个事儿的，他就觉得说这个因为首先他的那个车龄比较长了，应该是2010年前后的。
1: 那确实好长。
0: 2010年到现在快20年了嘛。
1: 快20年了。
0: 15年以上了。
1: 15年以上。
0: 然后呢，他那个车灯呢就老化了，就肯定就比较严重了嘛。对吧？然后呢，因为那天我是刚好坐在他的车上。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想的，看到这么老的车，他就欺负人家怎么着的，就去加塞嘛。
1: 哎呦，这种行为就是你看看，你去塞人家。然后
0: 完了以后呢，他加塞的话呢，那正常情况下就像 Echo 说的，这个你技术好，或者是首先，当然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个点，就是加塞绝对是不对的。
1: 对呀、
0: 按照这个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呢，加塞的话呢是153分。
1: 对，
0: 对吧？我没记错的话，但有一些呢，他就喜欢干这个事，你说，
1: 他就看到哪里就不能够有一点空位，他就想塞进去。

0: 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我那哥们儿呀，加我仨是吧？一脚油就上去了。
1: 哦，这样子的，那他是就是
0: 你明白的意思吗？
1: 哦，明白，就是心情也不好，再加上他的车子本身也就老了。
0: 对，
1: 那就是碰上了就碰上了，你加塞了了。
0: 对。
1: 哦、
0: 所以呢，那加塞的这个就是你去顶人家的话呢，那这哥们呢，你加塞肯定你全责嘛。
1: 对呀、啊，他压线了，
0: 然后
1: 也有行车轨迹的嘛。
0: 这里头的重点，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事人的这台车，我刚刚讲的整个过程是什么呢？我那朋友挺，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啊。
1: 他可能就是脑袋一热。上头了，
0: 他就怼上去了
1: 啊！上头了。
0: 那严格意义上来讲，
1: 嗯，
0: 他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故意行为
1: 哦，
0: 他不是意外啊，
1: 嗯，
0: 因为如果是天骄怼上去的话，那我绝对相信啊，反正不在呢，是吧？如果是天骄怼上去的话呢，我绝对相信的说他应该不是故意的，他是纯菜。他不是坏，他可以讲说，哎呀，你看我这，你这突然间塞进来，我这一下没看到是吧？
1: 嗯，
0: 我就怼上去了，所以这个你不能全怪我，是吧？
1: 嗯，
0: 到时候我那朋友那行为呢，就是
1: 技术很好，车龄也长，再加上他的那个车子那边本身就有点小毛病，
0: 不，他不是毛病，他就是老化比较严重，
1: 就老化啊，
0: 哎，他刚好想换了。
1: 啊，
0: 完了以后，我描述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行为，
1: 嗯，
0: 它就是一种
1: 假案，
0: 故意的行为，
1: 嗯，它不是意外，
0: 故意的行为，它的肯定就不是意外了吧，
1: 嗯，
0: 那这种行为它就是一种假案，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讲，但是呢，他抓住了保险公司的一些漏洞，为什么呢？你确实加塞了。
1: 嗯，
0: 而且呢，加塞的人大概率会判定为主要责任嘛，
1: 没错，
0: 对吧？那启用你的三者赔给我嘛。
1: 嗯，
0: 那我刚刚跟大家解释说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如果整个行为，
1: 嗯，
0: 被监控拍下来了，或者是这样的，然后呢，你又找保险公司理赔了，
1: 嗯，
0: 那这种行为就是一种骗保行为，就是假。哦，那一旦让保险公司发现这个是一种重复出险，哎，这个是出险的是同一个，如果换车了保费会影响吗？
1: 我们刚刚刷新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有一位听友 Valor， 他呢就发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肖先生说的这个，就出险的同一个人如果换车了保费会有影响吗？
0: 第一次不会。
1: 哦，第一次不会。
0: 对，
1: 只出一次。
0: 就比如说我们再拿这个去休假的那节目来举例，他是不是出了好多险了？最起码我知道的就两次了吗？
1: 嗯，
0: 那在保险公司的那系数直接就飙到1.2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他把车卖给我了。
1: 嗯，
0: 那这台车跟我这个人是第一次做结合的。
1: 对
0: 啊，那保险公司会默认为说这两个都是好人啊，系数为一。
1: 哦，那等会儿，这是你是说车卖给你，就是你是承接这个车的人，
0: 嗯，
1: 那如果是我是卖车给你那个人，我又另外买了一辆车呢，
0: 那你
1: 又出险了。
0: 这个人跟这台车也是第一次结合，
1: 也是第一次啊，都是第一次，反正第一次就不算。
0: 就是保险四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叫做诚信原则。
1: 嗯，
0: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点题外话哈，保险干久了，他看谁他都像我的朋友，就是一脚油的那个概念。所以呢，保险公司从法理上面，或者是说他们制定产品的时候呢，就优先约定的就是说，保险四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诚信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是好人。
1: 对，
0: 所以呢，这位听友刚刚问的就是说，重复出险了之后，然后呢又买了新车，会不会有保险啊？不会。最起码第一次不会
1: 啊，第一次不会。
0: 对，
1: 但是你
0: 但如果
1: 多了也不行了，
0: 你开的这台车继续再来，他就重新计算了，重新调整，就是最亏的就是像这个去休假的那位，去年刚买的车，然后一年出险两次。
1: 哦，第一年。
0: 他本来系数就为一嘛，正常情况下，如果第一年不出险的话，他第二年就降为零点八。
1: 嗯，
0: 他是正常情况，为什么是三年呢？第一年一嘛，
1: 嗯，
0: 你再怎么打折啊什么的，大概是0.95或者是0.9左右。这个就是说，第一次结合最高的系数

0: 是0.9左右了。
1: 嗯，
0: 啊，第二年8、7、6，最低就是0.6。
1: 哦，明白了。
0: 所以就三年嘛，明白吗？
1: 嗯，
0: 我们说的三年就是你买三次，第一次0.9，
1: 嗯，
0: 啊，这个是原始周期为零嘛，
1: 嗯，
0: 那第二年有一年的基础了，0.8，第三年0.7。再下来0.6就是我们现行的最低的折扣系数了。
1: 嗯，
0: 当然有部分地区可以达到0.5啊。时间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1: 对对对，过渡一下半年广告哈。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保险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今天有嘉宾的，专业的肖斌先生帮大家来一一解答问题啊。也希望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可以尽管放马过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00-18:00，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6: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想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西二环从铜盘高架一直到尤溪儿大桥，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而尤溪儿大桥从苍山往台江鹿岭高架上桥位置也在排队换行。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口一直到鳌峰大桥啊，南北双向也都是间断性换行的。南二环车流量多，集中在了目前的高盖山公园一段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而从双湖互通啊弯边过来，想往齐安高架下匝道的位置，也需要各位耐心等候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和876保持联系。买车卖车就上广电。

0: 易购，巴西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好了，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稳稳的幸福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继续代班节目哈。今天节目呢，嘉宾是来自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成员肖斌先生，先生好。
3: 哎，各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黑名单，保险的灰名单和黑名单。黑名单好像还没讲完，但是我们听友就发来问题了，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就是你有任何关于车辆保险方面的问题，尽管放马过来哈，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过来了啊，语音文字图片都行的。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话题，就是保险的黑名单，车险黑名单。
3: 黑名单，刚刚讲到了第一个就是失信人员嘛，那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这里面的
0: 第二个假案记录的，
3: 这里面得给大家重点说一下，黑名单呢只能买交强险，大概率呢这个商业险它可能保险公司认为说你都不履约了，有不履约的风险的，那我就不卖给你的嘛，咱们不要做这个买卖就好了。
0: 没错，
3: 交强险是法律强制
0: 必须要买的，
3: 必须要买的。然后呢这个商业险那进入黑名单你就很难买啊。
0: 那买不了，其实你开车会有太多影响吗？
3: 还好，
0: 能开车上路，但是呢你万一再发生事故那就自己掏钱了。
3: 对，
0: 就这么理解。
3: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买了车险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生什么意外啊，
0: 意外
3: 或者是什么呢，
0: 保险
3: 公司
0: 替你买单，
3: 给我们兜底嘛。
0: 对
3: 啊，那你这么不讲诚信啊，那你就自己兜底嘛。就这么个道理嘛。对吧。
0: 好，你刚刚说重点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3: 就是我们说的黑名单实际上只是商业险人家不卖给你，交强险还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个跟大家要重点说明一下。刚刚讲到第二个呢，就是有过假案记录的啊，就是像我那哥们儿看到什么一不小心这个怒气一上来

0: 哎，嘚儿一脚油就上去了，
1: 就不是意外，就是故意。
0: 对，故意行为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把我经历的一些案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
0: 很多时候呢，大家在说历史吧，啊，我们也不说当下的一些，就是车辆有一些小瑕疵。
1: 嗯，小瑕疵具体的就是什么？
0: 然后呢，就会有人跟你讲说，有一个小聪明，有个大聪明就过来跟你讲说，没事，自己掏钱多贵呀、啊，对吧？出一只血啊，完了以后呢，我就帮你多修复。听过这个？
1: 听过，
0: 听过没有？
1: 听过，
0: 对吧？
1: 就往往就是聪明人才会，就是在大家讨论车子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就会有这种
0: 想法，是吧？有这样的大聪明吗？这个大聪明加点引号哈、
1: 嗯。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1: 嗯、
0: 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啊、
0: 哦，这种行为它就叫假。
1: 哦，这种也是。
0: 对，
1: 嗯，
0: 因为可能历史因为一些技术问题呢，有一些大数据呢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呢，这里赚了一些空子。
1: 嗯。
0: 但是各位记住了，所有的记录都在。
1: 哦，是的，
0: 明白这逻辑吧。
1: 嗯，
0: 以往的大数据，因为可能保险公司就那么几个人，面对的这个车主投保用户很多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大数据一旦把你筛出来了，而且呢筛
1: 出来了、
0: 啊、嗯，普通话比较一般哈，大家多包涵，
1: 没事，这都能听懂。
0: 一旦把这个高风险的给它筛红了、
1: 哦、
0: 然后呢重点回顾的时候他就发泄，人家说怎么可能发泄呢？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1: 嗯、
0: 我们单次事故，
1: 嗯，
0: 特别是刮擦类的，
1: 嗯，
0: 你如果没有翻车啊，翻转啊，360度的转圈圈啊，
1: 嗯，
0: 单次事故不太可能两侧都受损吧？
1: 对呀、啊，
0: 两侧都受损不太可能吧？
1: 对、啊，一边都要么就是左前右前左后右后，你怎么可能左前和右前同时受损呢？
0: 对吧？
1: 嗯，
0: 那好，那如果人家单次理赔的记录里面
1: 啊
0: 有发现左右侧都受损的。你告诉我这玩意叫什么？
1: 这一眼假嘛，
0: 对吧？
1: 这都不用，就是理赔人员，我这种的没有理赔过的，没有参与过专业的，我都懂啊，
0: 对吧？然后呢，可能历史原因呢，就是有一些人工行为的，就是给你审核过了，但是呢，后来大数据起来的时候，这些信息量其实数据的保存都在，
1: 留底了，
0: 是不是很容易就把你翻出来了？
1: 嗯，
0: 翻出来一看，哎，你看。
1: 就是曾经那些并不太合理的那种理赔，
0: 嗯，
1: 你以为都过去了，但是呢，大数据一出来完了之后，互联网一出来，整个、就是、
0: 大数据很厉害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友情提醒各位哈，第二种情况我们刚刚讲的，有过假案经历的会被列入黑名单，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假案经历呢，就是说道德风险当中有一种情况很特殊，
1: 嗯，什么特殊情况？
0: 嗯，
1: 具体来说说，
0: 叫做用私家车开过网约车的。
1: 哦，私家车开网约车，那不是早些年的时候？
0: 早些年的时候，
1: 我知道有什么顺风车呀？
0: 我自报家丑，我都干过。
1: 你不要说你，我们家里人也开过呀。
0: 是吧？是吧？是吧？
1: 啊，
0: 就是应该有个十年左右了吧？
1: 对呀、啊，那时候不是很流行吗？
0: 刚开始的那一阵子。
1: 对呀、啊，2015-2016年就是什么，而且平台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
0: 对吧？
1: 啊、
0: 嗯，然后呢就觉得说，这个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看像某些人，这个一大早呢从五四北到这个比较繁华的地方上班，
1: 嗯。
0: 他沿途周围的邻居啊，
1: 对啊，
0: 啊，还有这个，他都会有一些嘛。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小区还有一个就是搭顺风车的群。
0: 哎，
1: 就是、
0: 不，这个倒没事、
1: 哦。
0: 如果这个合不合法，我们另外讲哈。
1: 嗯、
0: 哦，顺风车这个还算还好。
1: 嗯、
0: 哦，但是我切不该忘不该，我在平台上他注册了、
1: 哦，
0: 把自己注册成为一个网约车司机。
1: 哦，哦，这个性质就不同了，是不是？这个
0: 性质可能类似，但是呢，人家没逮到你。
1: 哦，
0: 你能明白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那打个比方说，Echo 跟我，
1: 这个
0: 那个先放过那个休假的吧，我们还是先拿我身边的Echo跟我是同事是吧、嗯？我们一起来上节目，然后我们一起。

0: 从经商，哎 ，Echo 开车，我搭个车，
1: 对，顺风车呀，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对啊，然后呢，我一直觉得我天天搭，我也不好意思啊，是吧？那我就给 Echo 10块钱，我说，哎，那加个油吧。哎，你是油车吗？
1: 不是，充个电吧。
0: 啊，那给你10块钱，你就充个电吧。
1: 十块钱加什么油？你这十块钱加个油，滴两滴。好，充个电还行
0: 啊，20块钱，20块钱啊，好吧，20块钱，
1: 只是打个比方
0: 啊啊啊，那这种的，就是说我是作为补偿性质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呀、
0: 啊，你又不是以此为业，
1: 对，
0: 是吧？
1: 也不以这个为营生，
0: 我又不是正儿八经的乘客，不是，我是正儿八经的乘客哈，
1: 只是不是那种通过网络平台下单的，
0: 哎，对喽、嗯，对吧、
1: 嗯？
0: 那这种的，你说只是同事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
1: 嗯、
0: 啊，这个互帮互助，
1: 嗯，
0: 那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而且没改变你的目的地呀、啊
1: 哦，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什么呢？就是好玩嘛。
1: 嗯，
0: 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过还好那台车我卖掉了啊，就是
1: 那台车早就卖掉了，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0: 哎，我到，所以我跟大家重点说一下，
1: 嗯，
0: 就是说这种行为呢，我把我的车牌号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我的这个驾驶证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信息全部都上传到了一些网络平台，
1: 网约车的平台，
0: 网约车的平台
1: 啊，
0: 并且当时纯粹就是为了好玩，还拉了几单客。
1: 嗯，哦，
0: 然后呢？保险公司一旦这种情况被保险公司所掌握，为什么说现在很多数据它会打通？
1: 啊、
0: 哦，因为呢，早期的网约车可能相对保障啊各种的比较少嘛。
1: 嗯，
0: 然后呢，现在网约车呢就会买一个叫做企业责任险。
1: 嗯嗯，
0: 就等于说我企业所在的这个员工也好什么的，他们的一些行为呢，就是有保险公司发生意外的话，有保险公司来买单。
1: 嗯，
0: 换句话呢，就是很多很多的平台有可能就开始购买保险了。
1: 是
0: 啊，那购买保险的前提条件是不是？哎，哥们儿，你要不要把你家的这个员工的信息给我？
1: 哦。
0: 明白这逻辑了吧？
1: 明白。你平台，
0: 平台把我的有可能哈，我只是讲说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因为确实发生过。
1: 嗯，
0: 平台有可能就把我曾经注册的那些信息都传给了保险公司。
1: 嗯，
0: 然后保险公司呢拿过来这个一看，说：“哎，不对呀，敏 ABS， 我的车哈，
1: 嗯、
0: 我说我的车牌没关系哈，
1: 没事
0: 啊，敏 ABS 699，
1: 嗯，
0: 啊，30葛兰。”不对呀，这不是在我这投保的私家车吗？
1: 啊，
0: 他怎么可以跑去开网约车呢？
1: 哦，
0: 这叫什么呢？这叫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1: 哦，
0: 因为在保险公司库里面，我各位可以听一下说，有这么一个概率嘛，对吧？敏 ABS 699，我肯定买了保险了，
1: 嗯，
0: 肯定在保险公司那边备注过了，
1: 对，
0: 对吧？那我备注的我肯定是私家车，
1: 对。
0: 然后人家找过来问一下，来
1: 营运车辆了。
0: 对，你怎么可以在某平台上面说，哎，这上面为什么也有一台 BS 699？来，你给我解释一下。
1: 嗯。
0: 然后你还能跟他讲说，不对，你看花眼了，那不是我的车。你跑不掉嘛。
1: 嗯。
0: 对吧？这种的叫做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1: 嗯。
0: 那换句话讲，跟我们最早开始说的，这是什么行为？
1: 嗯。
0: 不诚信行为嘛。
1: 嗯。就是存在，就是虽然说你的行为很坦荡，但是在平台方认定你这就是有冲突的。
0: 保险公司认为，
1: 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因为平台把你的信息提供给保险公司之后呢，保险公司就认定了。
0: 那、对呀、啊，那平台也很委屈啊，不对呀、啊，我给你们提供保障，你怎么还可以这个什么，是吧？完了以后说你我现在注销行不行呢？
1: 哎，你有没有后来去打电话找那个平台？
0: 没有，
1: 没有啊。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那你就
0: 把车卖了。
1: 明白了，这就是专业做法啊！大家听好了啊！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对，找了也没有用。
0: 平台说：“哥哥，我给你买保险，给你提供保障，难道提供保障我错了吗？”
1: 对，我还是就是花了钱的，就是来为你保障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你不能讲说我替你买保险，我买错了，那平台那不冤了吗？
1: 嗯，平台也觉得冤，
0: 对吧？
1: 那我们就自己赶紧把车卖了吧。
0: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为什么我是用血淋淋的教训啊，那是真金白银啊。
1: 哎、嗯，你有什么真金白银说一下？你后面保费涨了是不是？还是怎么回事？
0: 不是，
1: 啊、
0: 没涨啊，
1: 没涨。

0: 那有什么？
1: 那你为什么不？你都不按常理出牌，你要问说，那为什么不涨啊？你都不诚信呢？
0: 对，对，我没有先问他有没有涨嘛？没有涨，那按道理来说，你那个对啊，那保险公司你
1: 他不卖
0: 私家车哦，
1: 他不卖给我了，
0: 哦、那你就成为了他那里的所谓的不诚信，存在作假的行为了。
1: 这个你要说作假，
0: 我也没有作假，我什么都没干呢。
1: 干了
0: 啊，就是在
1: 我确实用我的这个私家车载了两个客户。
0: 哦，
1: 那真的是纯粹好啊，我就想体验一下。
0: 嗯，
1: 这个体验成本相当高啊。
0: 哦，那他不卖你保险了，那你有没有换一家保险公司去试试？
1: 哎，好，这里边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叫做中保信。
0: 嗯，
1: 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呢有一个共同的数据库，叫做中国保险公司信用管理体系数据库。
0: 好的，没戏了，找其他的保险公司也没戏了。
1: 你明白这逻辑了吧？
0: 啊，信息已经共享了。
1: 他坏呀，他真坏呀。
0: 哎呦，
1: 对吧？
0: 这真是啊。
1: 所以呢，友情提醒各位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
0: 嗯、
1: 啊。那你说我们作为这个家车，你就好好的当作家车去使用，不要把它改变的这个。就那个 Echo 刚刚讲的说，哎呀，我们有个群，我们有这个，那问题不大，因为你没有改变那个目的地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讲说顺风车，顺风车，它当然这个观点还是有争议的哈。
0: 嗯，
1: 但是普遍认为。就是说顺风车的行为是什么呢？我第一，我没有改变目的地，
0: 嗯，
1: 我只是多载了一个人，
0: 嗯，
1: 是吧？
0: 那也还有一种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单位同事开完会之后，那行，我要回家，刚好顺路，
1: 嗯、哎，
0: 待载人家一程。
1: 好，这里面的一个焦点就在于说，我们是否以此为业盈利？
0: 哦，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就比如说 Echo 把我这个顺路顺我一程，
0: 再到公司
1: 啊，然后呢，我完了以后，我给他5块钱，
0: 嗯，不能够超过10块，是不是？就在10块以下打转，是不是？最高就10元，行，5块5块，
1: 就这意思吧，是吧？
0: 好的，
1: 我们只是补偿一下，说，哎，这个麻烦你啦，
0: 嗯、
1: 啊，大不了我们不给钱不就好了吗？
0: 这只有一点麻烦。
1: 我请 Echo 喝杯咖啡行不行咯？
0: 哎，这可以，很好，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顺便的帮他带个早餐，是吧？可不可以咯？
0: 同事之间不存在的，嗯，这挺好。
1: 不对呀、啊，那这样子会不会引发那引发出其他问题再说吧？
0: 什么其他问题？喝咖啡，我们这个导播。主播是不是大家都经常一起点？你这真是，
1: 哎、
0: 啊，说回来，保险
1: 就这意思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有可能会被保险公司列入到黑名单当中，而且呢，这个黑名单呢是商业险不对你销售。所以呢，友情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遇到情况的话，该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我的处理方法呢，简单粗暴。
0: 嗯，
1: 因为十多年的老车了，你说留着它是吧？也再说了，那也不是我第一台车，
0: 最我就没那么最关键是已经买不到那个保险了呀。就是想一想啊，那还是也到了可以换车的时候了，
1: 对，
0: 咱就给它换了啊。
1: 啊，
0: 行，
1: 趁机就给它换掉了。
0: 嗯
1: 啊，最重点的就是23年的时候那台车泡水了。
0: 哎呀，你这真是谁是接盘侠，咱不管了。
1: 然后呢，最后一个也是有可能大家。接触的比较少的，叫做无理投诉保险公司的，有可能也会被列入到黑名单当中。
0: 说到这个无理投诉保险公司，这个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让大家就是比较直观的能够了解这是什么意思的？
1: 好，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说为了这期节目，我特地了解了一些情况哈。
0: 嗯，
1: 打个比方，某保险公司的
0: 简单说啊，
1: 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啊，接到了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这个投诉。
0: 哦，
1: 你家保险凭什么卖那么贵？
0: 哦，凭什么卖那么贵？那就是因为
1: 是不是你都有点愣神呢、啊？
0: 对呀、啊，什么叫贵？你是跟什么比？就是跟你上一年度比呢，还是说跟别家比呀、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别管他怎么比的
0: 啊，就是觉得贵。
1: 我就觉得贵。
0: 哦，好。
1: 然后呢，人家都卖2800，凭什么你们家卖3100了？
0: 哦，贵了300块啊？
1: 对呀、啊。你为什么比人家贵个300块了？
0: 嗯，

0: 问题在于什么呢？车险它是一种商业险。什么叫商业险？什么叫做商品？
1: 嗯，
0: 商业行为就是，哥哥，你愿意买，我也得愿意卖呀。
1: 是，没错。
0: 咱们讨价还价没问题呀。
1: 嗯，
0: 对吧？那然后呢？人说人家2800可以，那是人家的事，我们家他不行啊。
1: 嗯，
0: 这是不是都一种很正常的一种开价？然后你可以还价，可以这个。是否达成交易什么的，很正常的一种商业行为，对吧？
1: 嗯，
0: 好了，这哥们做了一个让这个业务员哭笑不得的事情。
1: 嗯，
0: 不卖是吧？我投诉你。
1: 啊，还有这样子被投诉的保险啊？
0: 怎么样，听了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1: 这个，
0: 是吧？
1: 这个，逻辑太奇特了，
0: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1: 是的，是的。
0: 哎，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它是真实发生的。
1: 哦，
0: 人家就讲说，你为什么不卖给我？啊？是不是？
1: 那你不就换一家就好了？你就去买那个3000，
0: 我就要买你们家的。
1: 那
0: 你们家的不能还不能卖3100，只能卖2800，对吧？
1: 行。
0: 然后呢，人家就觉得说，而且这个业务员很可怜的是什么呢？就是被投诉了，被克扣了。
1: 嗯。
0: 那人家也就咬牙忍下来了，算了，这个，对吧？大家都有个情绪不稳定的事情呢，只能这口气只能咽在肚子里了。
1: 嗯。
0: 好了，第二天他又来了。
1: 啊。
0: 来，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卖给我？
1: 你
0: 为什么要3000
1: 吗？
0: 他再次投诉，二次投诉。
1: 哎呀妈，这也是千年一遇啊！这个业务员建议你去买张彩票吧。
0: 哎，我那天跟你说了一样的话，
1: 是不是？
0: 对吧？
1: 不容易啊，遇到
0: 啊。然后呢，问题是连续投诉他3天，
1: 嗯，
0: 然后呢受不了了，
1: 嗯，
0: 把他列入黑名单了。我不做你生意不就好了吗？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周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好，也非常感谢肖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福利还是挺多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去旅游，跟着我们巴西六一起去南疆啊，我们去体验沙漠，体验冰川，体验雪山啊，去好好玩一趟8天啊。9月20号出发是6980元，大家可以回复旅游。如果说呢想买好物，直接在我们巴西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行啦。好，我是 Echo， 下期节目再见。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有一些路段出现了缓行。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过江大桥、游西洲大桥，还有三线洲大桥以及鳌峰大桥，都是往火车站的方向，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市区内呢，西边的这个是巫山路，巫山路在二环路口这儿双向排队。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等信号灯大约需要两个左右才可以顺利通行。除此之外的象山隧道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也出现了缓行，包括后方的铜盘高架桥都不好走。在五四路省体育中心路段往五一路的方向，包括五四庆城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也是排队车辆比较多。等待信号灯的时候，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再来关注到的，这会儿的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往这个应该说是往火车站的方向，也是出现了缓行和排队啊。这就是说现在的游西洲、三线洲、闽江和鳌峰大桥都是往火车站的方向，都是比较慢一些。另外呢，东二环沿线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双向缓行，还有在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包括排尾这一段啊，就是鳌峰大桥上桥往白湖亭的方向也出现了排队了，这段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福州市区应该说绝大部分路段都在下不同程度的雨，有地方中雨，有地方大雨，有地方雨势可能会稍微小一些，路面湿滑，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更长的更安全的行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昨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的20点到今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橙色预警。那么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更大，为红色预警。那么昨天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

0: 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那今天这会儿啊，一定要提醒各位了，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今儿早上上班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下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啊，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我曾经也遇到过啊，也是下雨天，我停下来了，但是后边的车怼到我了，我又怼到前面那个车，而且我跟前面那个车的车距还保持的挺远的，他怼到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力度还挺大的，一下子给我怼前面去，所以我车受损很严重，前面那个车受损不太严重，就是因为我保持的车距比较的远一些，如果再近一些就可能更严重。我就觉得我后边那个车为什么怼到我的，可能就是没有开车的时候没有集中注意力，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明明那个地方行车速度是很慢的，它就很大力的撞上来，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集中注意力踩了油门或者是电门了，夸叽一下就给我怼着了。所以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路面比较湿滑，刹车距离也会增加。现在的游戏州大桥、三线州大桥、鳌峰大桥往火车站方向都比较慢，那鳌峰大桥反方向往白户亭的方向呢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各位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的路面这个突发的状况，或者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联系我们啊，无论是发送文字语音到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这个通过热线的方式啊来找到我们。

0: 们都是可以的。那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行车安全。那另外呢，也要跟各位讲，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什么品牌、什么车型、配置、排量、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车况等信息，我们稍后会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价。
1: 车市头条，
0: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财政部公布今年一月到七月的财政收支情况。那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当中呢，车辆购置税1337亿元，同比增长13%，车船税、还有船舶吨税、烟叶税等其他的各项税收的收入合计是738亿元，同比增长0.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中，交通运输支出是6182亿元，同比下降2.5%。再来说到的是近日重庆市印发重庆市15/5美丽重庆建设规划2026到2030，那么其中提出推进交通运输装备低碳升级，积极推广新能源车，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推广应用纯电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开展零碳运输通道建设，构建零碳走廊，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与能源网深度融合，升级打造成轻走廊、电走廊、西部海陆新通道轻走廊。那就是打造成重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杭州开展市区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补助，那么其中包含了国五国四排放标准的非营运货车和国五营运货车，补助分淘汰更新补助和首年奖励两个部分，累计最高可达19万元。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表示说，基于海关总署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中国商品贸易出口额是25237亿元，约合人民币是17万亿元，同比增长18%。那么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90亿元，约合人民币1280.19亿元，同比增长60%。那么一到七月的汽车出口达到110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是7465.54亿元，同比增长55%。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从9月8号开始，加拿大将对来自美国的汽车、家电等进口商品征收50%对等报复性关税。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当地时间的21号午夜，加拿大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再继续来说到的是特斯拉北美官网近日更新了 FSD 全球可使用地区清单。那么最新名单里，全球仅开放12个地区，中国不在此次公示的可用地区范围内。官网公示的可使用 FSD 受监控模式的地区当中，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波多黎各、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丹麦和比利时。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那前天呢，东风日产发布公告向车主致歉。那东风日产表示说，因为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的 APP 登录还有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目前呢正在全力抢救，力争尽快恢复服务，那么由此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东风日产还表示说，这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果有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的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功能恢复后呢，将第一时间告知。这个确实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开车的小伙伴来讲，影响还不小啊！你这会儿车开不了了，没法开车了啊！但是也还好了，现在你公交、地铁、打车，对吧？也都能，但是就是

0: 会有点点小确丧。再来说到的是最近的理想汽车官方发布视频宣布，语数机器人笨笨通过面试获得工牌与限定工服，正式入职理想汽车，成为理想汽车首位硅基员工啊。那么这个机器人担任 AI 体验官，通过实测理想的 L9 Levis 的零重力座椅，还有智能悬架等功能，以机械动作直观展示车辆性能，同时呢还以志趣讲解员的身份为公众讲解全新的理想 L9 Levis。 哎呀，你这让这个我们这些打工人啊，那心里多不得劲儿啊！已经开始上班了，已经一个开始上班了，是不是以后马上就得100个，就得10000个了？那目前几年来讲，应该还不至于那么多，是不是？他搞个3-5年后，可就不一定了。好，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个 DeepSeek 宣布呢，从8月23号的0点开始调价，优化峰谷计费规则，周六周天全天不再区分峰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计费。调整之后的计费规则呢，是工作日维持峰谷两档定价，那么高峰时段呢是北京时间的9点到12点，还有14点到18点，其余呢是空闲时段。那么低谷时段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啊。截至目前呢，已经有多家车企接入了 DeepSeek， 也就是基本上就是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2点和下午的2点到6点啊。那就是工作日的工作时段，对吧？我们也再次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这会儿的过江大桥，主要是鳌峰大桥上桥往白虎亭的方向和游西洲大桥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奉行。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会儿。远洋路这边雨还下得老大嘞，各位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面比较的湿滑，视线也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快速路上开车的时候要打开，如果这个视线受到影响的话呢，要打开的是雾灯啊，前后雾灯，不要打开双闪灯哦，就是一下雨的时候稍微大点，你不用，不管是在快速路上还是高速上还是城区内，你都能看到有车辆打开双闪灯啊，双闪灯你都是打转向灯的时候怎么看呢？打开的是前后雾灯啊，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的朋友哈，这款是这款是2023年的零度 L280 的，跑了20000公里。280是多少啊？他说是，我看一下，我找一下，又分好几条，说酷辣版。1.4排量酷辣版，
3: 跑了多少公里？
2: 20000公里。
3: 20000公里是吧？这个应该是在八万左右。
2: 8万左右。还有这款是宝马三系325i 的，24年上牌，6万公里，运动药业套装。
3: 325还是320？
2: 325。
3: 运动套装。这个应该是在。14左右
2: 啊。好，这款是16年的 Polo 自动挡，1.4排量自动舒适版，16年的6万公里，白色的车。
3: 16年6万公里，这个应该是在5万半。
2: 1万哟，还这么高呀？
3: 5万半。
2: 哦，我以为几千块呢。16年都是十年嘞，但公里数比较少就是了哈。如果保养的还能到10000大，那这太合适了，太合适了。再继续来看到这款车是23年的思域白色车，1.5的上擎版，16000多公里。
3: 16000多，这个应该是在六万五左右。
2: 6万5左右啊，好，参考一下这位小伙伴。好，最后来看到这款是22年的宝来白色车，280的，DSG 尊行版，12000公里。22年12000公里，没咋开呀。
3: 22年的，这个应该在6万左右。
2: 6万左右哈。好，谢谢林评估师，谢谢您，拜拜。拜拜，感谢林评估师啊，评估的价格各位小伙伴来进行一个参考，如果还有要评估的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哦，现在雨势比较大，各位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要注意行驶安全。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轻易，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借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前上，就算想去我已难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人总要自制合理换个先甘心，为何歌里字句都写得我这么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目前路面上来讲呢，已经比刚才啊半个小时前好走很多了。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出门的话，基本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但是啊，因为受台风的影响，今天福州的雨势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不要太快了，路面湿滑，车速慢一些，我们跟前车的这个跟车距离在保持的远一些，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在快速路上开车的各位小伙伴啊，雨势比较大的话，视线也会受影响，然后我们的车速也不要开得太快了。另外再提醒大家，我们在路面上开车要开的是雾灯啊，前后雾灯啊，不是双闪灯。那各位遇到任何需要

0: 要帮忙或者要求助的都可以来找我们8805487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鳌峰大桥上桥往白虎林的方向呢，出现了一段缓行，上桥处的位置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市区内等过信号灯，一般也是1到2个就可以顺利通过了。这会儿福州市区路面上的雨势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在路面上开车视线受阻，一定要记得开雾灯而不是开双闪。如果您想了解实时的台风路径，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台风来了解台风实时路径。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

0: 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的五四东街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排长队了啊，排到了湖东路口，还有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也排长队了。各位在以上两个路段通行，速度会相对比较慢一些，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小鹏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第二季度的小鹏汽车总交付量是103,295辆，环比增长64.8%，总收入是197.4亿元，环比增长51.5%，同比增长8%，综合毛利率是20.7%，较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呢，汽车毛利率是12.1%。截止到6月30号，公司的现金储备呢是404.8亿元。那么结构营收方面呢，第二季度汽车销售是170.5亿元，服务及其他收入是27亿元，同比增长93.9%。那么这一项的增长呢，主要是来自其他汽车制造商提供的技术研发服务的收入增加，以及零件和配件销售的增长。那么在产品方面呢，第二季度小鹏 GX 和 MONA L03 两款车型的连续发布，增强了对后续新车型的信心。七月份，这个小鹏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全新一代的 AI 轿跑 SUV MONA L03 的全球发布会，进一步完善了 MONA 系列的产品布局哈。那和小鹏也表示说，会把智能领先和颜值领先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更多热销产品和更强的品牌势能。那么渠道方面呢，截止到6月30号，小鹏实体销售网络共有740家门店，覆盖257个城市，自营充电站网络达到3780座。那么其中呢，小鹏超快充站呢是2720座。那智能驾驶方面呢，搭载第二代 VLA 模型的小鹏图灵 AI 智驾呢，在今年3月份面向用户量产推送哈，推送的首月辅助驾驶里程占比超过50%。那么搭载该模型的 L4 级小鹏 Robotaxi 呢，已经启动员工内测。海外方面呢，第二代的 VLA 近期完成德国本地化验收测试，基于中国路况训练的模型可应对欧洲城市主干道、窄路、小巷等复杂交通场景。那么小鹏呢，以同一套模型打通中国与欧洲市场，那目标呢是2027年起逐步向全球用户交付本地化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那么机器人业务是本期财报的一大亮点，小鹏机器人完成首轮超过9亿美元的融资。那么投后估值呢，大约是63亿美元，约430亿元的人民币。那么也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那何小鹏也表示说，小鹏机器人面向量产版本的研发呢，近期达成多个重要里程碑，未来不仅会打造中国最具价值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之一，更要成为全球领先的物理 AI 公司。那展望第三季度呢，小鹏预计汽车交付量呢会介于115,000到121,000台，环比增长大约是11.33%到17.14%，营收呢是介于217亿到234亿元，环比增长9.91%到18.52%。小鹏汽车啊，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销量非常的不错啊，在福州市场包括路面上看到都比之前多了。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到的是 MINI 家族呢迎来了最新

新的远程软件升级，阿里巴巴大语言模型和 DeepSeek 模型正式上车。那么至于这个升级呢，现在这个 Mini 呢会拥有更自然的语义理解，更复杂的任务处理和更深入的多轮对话功能。其实现在就是有小伙伴如果说是新买的车的话，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啊，应该能够感受得到现在就是这个应该怎么说，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这一方面了啊，经常在说话的时候啊，你跟朋友聊天说，哎，现在就是有点热啊，或者有点冷啊什么的，这个车因为太智能了，它可能就会立刻把你的这个窗户打开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在你们的实际的用车过程当中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那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就是唱歌啊，就是听有一个歌词在这个地方唱着歌呢啊，歌里有什么打开窗怎么样啊，然后就把窗户打开了。所以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 Mini 啊， Mini 的智能个人助理呢，这个叫 Spike 啊，正式具备 AI 大模型能力。那这次升级呢，也为所有全新一代的 Mini 家族车型融入阿里巴巴大语言模型能力，让 Spike 处理问题的能力实现质的提升。那么这些能力升级呢，最终都是落在了车主每天会问的啊，会用的这个场景里。另外呢，订阅了 Mini 数字化优享互联装备之后呢，用户还可以开启 DeepSeek 模型的深度思考能力，支持更深入的多轮对话、上下文理解和逻辑分析。那么这一次的软件更新呢，是基于真实的车主反馈哈，那集中回应高频使用痛点，就是比方说空调按钮醒目啊，主菜单更易操作啊，界面层次也更清晰啊，针对电动 mini 用户的高频充电场景，在在线导航新增宝马品牌充电站预约功能啊，可以在抵达前锁定可用充电桩，减少排队等待。哎，这个比较不错，我快要到的时候我就可以提前锁定了，当然应该不会太久时间，对吧？这还不错啊，你提前锁定，这样我就可以先占上这个空，马上就到了，而不是说，哎，我有可能马上到了之后，本来是空着的，本来看还有两个充电位子，到了之后一个都没有了啊，就要开始等了。这个还比较人性化哈，也很实用。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倒车位3.0以及寻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小节咯，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我们9月20号出发的去南疆的旅游团，各位可以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我们是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福州直飞阿拉尔。我们这次要去的是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876专属的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是6980，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所以各位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的话呢，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这次啊，我们是帕米尔的定制团，所以会带大家去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会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而且都是发卡弯啊，很多都是发卡弯。所以大家在电影上看到的这个场景和画面，在杂志上看到的场景和画面，哇，大家要去亲身感受和体验了。那我觉得很棒的是，首先是8天的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但也不会短。然后呢，就是你整个行程下来8天不会还好，就是10天，有的人可能觉得太辛苦了。那请假也不好请，对吧？然后呢，6980的纯玩零购物的定制团，我觉得真的太香了。再一个呢，就是9月20号出发，那这个时间是刚刚好啊。玩完回来之后呢，就刚好是11国庆节，就是我们属于是错峰出游，对吧？9月20号出发，错峰出游，你8天的时间回来之后，哎，你看中秋节也，哎，1、2、3、4、5、6、7、8，刚好。刚好，哎，中秋节的假期，刚好到中秋节20号到27号的时间，对吧？中秋节的假期给他耽误到了，这个是可以在新疆过个中秋节，跟团友一起过个中秋节，然后呢，11假期不耽误啊，不用去挤这个人流，不用去挤这个人潮，人山人海，对吧？人从众，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来了解一下每天的行程安排。我们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啊，网评4钻酒店，然后中间的接驳大巴呢是2+1的头等舱大巴，座椅很舒服，车上也可以充电，座椅也可以放倒，每个座位之间的距离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相对来讲，旅游来讲它的乘坐舒适度会更高一些。我们这次呢一次性走遍南疆的精华景点，所以没有去过南疆的或者没有去过新疆的小伙伴，非常建议您啊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纯玩零购物的独立定制团，6980一个人，9月20号出发，错峰出游。大家可以回复旅游，然后来加我们客服周周的微信，有任何想详细了解的部分啊，可以在微信上或者电话上再跟客服再详细的沟通一下。来提醒各位哦，这会儿西二环黎明高架这个陆庄高架桥的上桥处往香山隧道的方向排队咯，就是陆庄高架桥的桥面吧，上桥处一直排到了黎明高架这一段啊，在陆庄高架的黎明高架这一段都是排队的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还有呢，就是福湾高架外面大桥过来之后，您这个福湾路啊要进二环，从福湾路进南二环往古山大桥

这边也是比较慢的一个情况，涉及到车辆的并道的问题，各位有序通行。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接下来是警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但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受到雨势的影响，目前福州市区多条路段还是出现了较多车流和车辆排队缓行的状况。此刻的工业商埠路口一路往金山大道的方向来行驶，在上桥位置排队缓行中，特别是从后方的华润万象那边过来，直接上工业金山高架的话，这边需要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了。同时，此刻的五四湖东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方向行驶，车辆也是排队缓行，走走停停。西二环沿线黎明高架往陆庄高架方向行驶，也是出现车都缓行的局面。以及此刻的福马路一路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行驶，在金安中路的路口到前方的长乐路口这边有较长的车流排队。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市区主要路段整体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西兰，刷新资讯。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在昨天上午的8:26，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了里氏4.7级地震，震源深度是5公里。那成都高新减灾研究院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向社会公众发布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引发了关注。而四川省地震局已经在今年7月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中国地震预警网在震后第一时间产出地震预警结果，预警震级是5.4级，并且通过微信小程序、电视服务终端和手机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请广大公众关注官方发布的渠道。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在公司半年的业绩会上表示说，小鹏 IRON 计划从今年年底开始进入到规模量产阶段，从小鹏门店和园区开始落地商业场景应用。那么明年小鹏机器人将会正式上市，面向零售和服务业场景的外部客户，在中国和海外开始规模交付，明年月产可能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迅速提升到数千台。小鹏机器人在全生命周期的收入和毛利贡献，包含硬件销售和软件 AI 模型能力升级带来的持续性收入，将会大幅高于当前汽车业务的单车均价和毛利。受到内存芯片成本飙升影响，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部分服务器价格可能明年将会提价至少15%。英伟达的一些大客户已经接到通知，不过英伟达方面尚未就报道发表评论。根据了解， AI 服务器大量依赖高性能内存芯片，而目前全球高端内存产能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尽管他们已经在扩产，但是产能仍供给不足，难以跟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爆发式需求。根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本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在导致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短缺，预计从2020

2024年年初到2026年年底，内存芯片的涨价幅度将会超过400%。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撤销多达200,000名中国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

0: 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人将会被立刻驱逐出境。大多数庇护申请尚在审理中的人员将会被重新归类，但是可能会失去商务或旅游访客的身份。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7: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7: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7: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7: 警民直通车。
0: 好，11:09，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礼。最近这段时间呢，受到接连不断的台风天气的影响啊，福州市区的降水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这段时间，您想上高速或者是出门的话，要提前做好路线和行程方面的安排。那么福州市的相关部门已经发布了关于地质灾害的相关的预警啊，山洪灾害风险的红色预警。那么预计未来的24小时，部分区域可能会出现山洪灾害的风险。红色预警区域包括了福清大埠、连江县的大埠、罗源县大埠、马尾区大埠，而橙色预警呢，包括静安区、长乐区、永泰、闽后、闽清。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位朋友要及时做好关注，留意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等的防范的工作啊。那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警戒线了，那福建也同时发布了暴雨的警报，

0: 局地可能会产生特大暴雨。那么沙德尔的登陆时间应该会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登陆，但是呢，因为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啊，也会出现较大范围的一个覆盖。沙德尔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6号进入到东海之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且向闽浙沿海靠近。沙德尔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进入到48小时的警戒线了。有可能会在27号到28号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可能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但是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之后，28号在福建中南部的沿海登陆。那登陆时的强度有可能是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所以说后续的路径还有不确定，但是影响是确定的。从今天上午开始呢，东部风力的海域将会逐渐加大，27号起东南沿海等地的强降雨也会继续持续。那今天白天到夜间，福建省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是60到150毫米，局部是300毫米。所以各位这两天能不出门还是尽量不要出门了。但是随着马上进入到9月份，这秋季马上到来，那么秋季的旅行各位也可以考虑安排起来。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呢？咱们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9月20号出发，8天时间，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卡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啊！站在红吉拉夫的国门，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聆听十二木卡姆，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这是一条融合了沙漠、雪山、古城、峡谷的线路景点，一次性就能够走遍南疆的精华。这也是我们畅行876专属定制的独立团，每人是6980，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四算酒店2+1的头等舱大巴。各位感兴趣直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87400876，一起来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啊。昨天的海阔天空向我们留言说，这个福州市静安区后浦路的福州18中的高中部即将在9月投用了，想请教一下这方面交警有什么举措呢？昨天我们马上和静安大队取得了联系啊。那根据静安大队给出的回复，目前呢，静安大队已经和辖区的派出所、学校沟通，对学校门口的防冲撞交通设施、非机动车的停放区、机动车的接送区域做了相关的规划。开学之后呢，静安大队也会增派警力查看上放学的状况，查看是否需要调整和是否需要加派人员做护学岗，同时也会进校园进行校园开学第一课的交通安全方面的宣传工作啊。目前可以说，交警对于开学季这波的工作还是非常的重视的。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啊，福州交警的科室部门已经在寒假或者是暑假期间对校园周边的标志标线和交通组织进行了规划以及调整，目前这项工作今年应该是会全部进行收尾。那有一些新的校区，那么辖区的大队和中队呢也会及时留意和关注，派出人员来疏导现场的交通啊，让孩子们上学上放学更安全，让家长们接送的路途能够更顺畅。好，这是关于这个18中的高中部即将投用的一个消息啊。另外再来关注其他车友他们留下的问题。李女士想了解的是22年买的私家车啊，我知道6年内是免检，一直没去管年检的事儿。前两天呢被交警拦下，说给我开了一个警告，说没申领合格标志啊，说想了解一下这个怎么办啊。6年内免检免的是什么啊？这很多车友呢一直都有一个误区，这可能也和我们简略的说法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啊。因为6年内免检不是说不用去年检了，只是不用去年检站年检，但是每2年你还是得到12、123去申领一个检验合格标志啊。因为现在新车出厂的这个

质量啊，车况什么都很好，所以呢就没有强制新车一年都要开到年检站去年检，只要每两年六年以内，每两年您到12123去申领年检标志啊。第六年跟第十年啊，您是需要到年检站年检的啊。然后十年以后上的这个车辆呢，就每年都要开到年检站啊。但是每两年，各位注意，十年以内的新车啊，每两年还是要去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这个检验合格标志呢，都是联网核查。如果说您一直没去申领检验合格标志，在路面上遇到民警的执法，或者是被咱们的交警监控探头记录下车牌，触发了未年检的警报，那民警有可能会在下个路口等您。所以不是说长期不管，交警给你开一个警告已经算是一个柔性执法了啊。如果您一直没去管的话呢，这个还好，您才是这个第四年啊，22年买的车，今年是第四年，它只是两个周期啊。如果这个长时间几个周期您都没去年检，有可能会强制报废啊。不申领标志同样也是如此，你一直不申领标志的话，有可能就会变成逾期未年检啊，被查处到的话是要进行处罚的。注意，第二年、第四年各领一次标志，第六年上线检测，然后呢，检测完之后两年再申领一次检验标志，第十年您再上线到年检站上线检测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平常一个月你打开一次12123，看看有没有未办理的相关业务，一般都会提示你该怎么去操作的。另外，许先生想了解一下，我这积分周期被扣了9分了，听说学法减分啊，考试合格一次减1分，但是申请了几次被退回了啊，说我驾照状态正常啊，也没扣满12分，为什么不能学法减分呢？学法减分啊，并不是每个人随时都能够申请的，一般您学法减分的申请被退回，可能是触发了几个杠杆，是吧？这个被记9分啊，学法减分一个周期是最多减6分的，您一次性扣满12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12分之内是没任何问题的，这是其一。其二，上一个记分周期你有2次以上的满分教育记录，或者是存在着逃逸、酒驾、伪变造号牌、买分卖分受过处罚的，申请同样也会被驳回。第三，就是驾驶证处于逾期未还证、未审验、暂扣、扣留等等异常状态的，也不能申请。还有就是名下有机动车逾期未检验或者未报废注销的，同样也是受限的。最后一个就是您如果驾驶证是处于实习期，也不能够参与到学法减分。所以您看看，可以自行对比一下自己到底是触发了哪个。第一个肯定不是了，您只被记了9分啊，但是呢后面几个咱们就不清楚了。那尤其是上一个记分周期啊，有2次以上的满分教育记录的啊，这也不能够申请。我估计您可能是踩了这个线啊，要不然就是存在着其他违法违规的行为，也不能够参与到学法减分当中。那之前还有车友向我们咨询学法减分，说这个中间人脸识别没识别到啊，怎么办啊？是这样的啊，这个考试过程当中是不定时的会进行人脸识别随机抓拍，来看看您是不是在正在学习。替学替考一旦查实，这次减分会被作废，而且还会被列入到黑名单，所以在学法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的。如果只是学法减分或者是教育免罚的话呢，它这个是不定时跳出来，可能在10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的时间，你就必须得扫个脸啊，要不然没识别到的话，您这次学习可能就不管用了。既然学，咱们就好好学啊。反正我也参加过这个教育免罚、学法减分，然后呢，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当然都是一些事故类的视频嘛，但事故类的视频你多看一些，你就会发现你的防御性驾驶技能和防御性驾驶的意识就会得到一个提升了。所以有时不要这个麻痹大意啊，多看看这些事故的视频，对您驾驶技能的提升还是很有帮助的。陈先生说，驾照原来是深圳核发的，现在回福州了啊，明年驾照到期，想干脆把驾照转到福州来啊，现在要怎么办，要不要居住证啊？这个是这样的，驾驶证转入一证通办，您不需要回深圳，也不要求您要办居住证啊，您带身份证就能够直接办理，期满换证。

0: 加上转入的合并业务了。但是线下的话，先到体检机构做驾驶人体检，然后过一两天，您带着身份证和原驾驶证到就近的交警的网点服务窗口，十几分钟就能办结，或者到西二环沿线的这个24T， 现场就能够拿证了啊，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呢，这个驾驶证啊是国家的行政资格认定啊，全国通用，您在福州考的驾驶证，您在哪儿都能开车，是吧？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驾驶人私家车的这个业务是需要到驾驶证核发地去进行处理的啊，还是比较的方便。您办完这业务之后呢，新政会自动给您邮寄到家，这也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啊。但是注意，如果您的驾驶证是有 AB 类的驾驶证的话，在转入之前要做好计分周期内的违法的处理，否则系统会跳不过去，一定会提示您先办结相关的业务，好吗？此外，还有陈女士发来消息说，我的车在泉州被拍违停了，可是我车就停在福州啊，没出过福州啊，是不是被套牌了啊？您先做一下核实，您应该是先收到了违法的短信通知，您先到1213去看照片，先核对一下照片。但有可能现场看不到的话，您最好就是到线下的交警窗口去进行查阅啊，查一查这车啊，然后呢，您最好带上您的行驶证啊，因为行驶证上清晰地记录了车辆的外观细节啊，这些信息后台同样都是同步上传到交警车管的后台的啊，然后和违法的车辆信息做一个比对啊，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外观、轮毂啊，这个车身的划痕以及等等的一些细节，像是什么挂件之类的。如果说照片里的车啊和您的车对不上，就可以认定是套牌车作案了。那么这个比较简单，您到交警那儿去查完之后，确定不是您的车啊，您就可以申请涉嫌套牌、涉嫌违法啊。最好呢再提供一些证明啊，比如说您当天车辆的有没有在福州市的一些缴费记录啊。啊，或者是小区地库的监控啊，证明案发时您车辆在福州，核实之后，这条违法就会被撤销，不影响年检啊。同时，这个要跟交警申请登记备案，那交警会对这个号牌的异常轨迹进行布控的查缉啊。当然，首先要确定您这辆车当时确确实实没有离开过福州啊。如果反复收到类似的信息的话，您可以要求这个交警这个给您开一个证明，然后去申请能不能变更一下号牌啊，因为过去曾经有这样的案例，现在套牌车毕竟不多了嘛，很罕见的。交警如果短时间的没有查到，而套牌车又短时间用您的车牌号进行过多次的违法驾驶的行为，那么不管业务方面其他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给我们留言。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

0: 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相比于上个点位呢，目前西二环沿线的整体通行稍有恢复，但是五四路五四胡同口到前方的庆城路口一路往省立医院方向还是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临近中午路面还是相对比较湿滑，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了。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马上就到9月份了，今年的蟹礼你选好了吗？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今年吃蟹的时机又来了啊！不要错过，来自咱们和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合作的

0: 推出的福利在等待着各位啊。永礼记也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阳澄湖呢也是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这是来自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啊，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啊。然后呢，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啊，冰袋还凉着啊，螃蟹都是活的，然后呢上锅蒸个十几分钟啊，然后就非常好吃，就可以享用了。这回我们的套餐呢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的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的双礼啊。咱们套餐总共有5个档位啊，299、399、499、899和999，您想尝鲜就299啊。但是注意，尝鲜的这个套组呢是没有红酒送的啊。399、499、899和999这4个套组是有红酒配送的，然后呢都是4公4母啊。999的套组呢是3公3母啊，因为公蟹每只是6两，母蟹4两啊，这个个儿确实比较大一些。您不知道怎么选购，想尝鲜，您买299就可以了啊。一般家里几个人，一家三口吃啊，309。一家五口吃499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家宴宴请或者是送礼的话呢，899跟999更适合您。我们这个红酒是来自法国伊尼特的原装进口的红酒啊，平时399入手都挺难的，今天我们是红酒蟹卡一块带回家，红酒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啊，送完不再追加了。然后呢团购还有福利啊，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啊，千万不要错过。阳澄湖大闸蟹一般是9月底开湖啊，所以可以现在先囤起来啊，等到10月份啊，这个高满黄肥了啊，就可以直接下单，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定，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来进行电话的订购啊。死蟹是包赔的啊，总共只有1000份，一般这个往年我买的时候一般都是差不多10月中旬左右吧啊，那时这个蟹它这个蟹黄更多一些啊，更好吃，所以等待开湖您就可以品尝到今年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了。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相关话题，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那这次的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法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啊，聚焦醉驾盲，可以说是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啊，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那特别是呢，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门的规定啊，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之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如果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是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进行管理的。同时对拨打或接听电话啊、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事故和严重后果的，200以上500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的规定。而对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草案也规定啊，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的。同时涉及到电动自行车限速的问题，草案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信号灯通行和接打电话、观看视频等等的行为，并且也规定了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头盔。这是正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可以说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毕竟呢经过这么多年，道路参与者、参与的主体、参与的机械设备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道交法也应该适时做出调整。好，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好，到底算谁的？我们知道这段时间以来呢，福州交警对10种

0: 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违法停车的行为正在进行严格的整治，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和路面违停所导致的事故有关系啊。这说的是啊，甲开着一辆车啊，在一个道路行驶到某菜市场的门口时，遇到一位老太太驾驶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啊。那这位甲呢，就没能及时发现，并且采取及时的减速刹车的行为，不慎和这老太太发生了碰撞，导致老太太受伤，车辆受损。那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老太太伤情比较严重，被评定为七级的伤残。而根据道路的监控显示呢，事发路段是不允许停车的，但是事发时路边由西向东分别停放着四辆汽车，所以老太太打菜市场这个经过时候呢，视线是受阻的，导致甲未能及时发现。而甲经过人行横道时也未提前减速慢行，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那么老太太驾驶电动车通过人行横道，没有下车推行，四辆汽车在设有禁停标志路段违法停放，导致影响驾驶视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那在事故发生之后啊，各方无法对老太太的相关损失协商一致，特别是四辆涉及违停的车主都认为，虽然我是违停了，但是并不影响驾驶人员视线，跟这次交通事故是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主张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协商不一致啊，怎么办呢？老太太就把这甲和四位违停的车主一起告上了法庭，这事儿闹到了法院了。那法院会如何判定呢？首先，这个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机动车应该在规定地点停放，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同行。而且机动车需要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驾驶员应该事先观察，不得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交叉路口、铁路道口和急弯路等地来停车。而在禁停路段之外，路边停车应该仅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之后应该立刻驶离啊，这是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内容。那法院审理认为，交通事故的认定是根据发生交通事故行为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责任的。那这四辆车在禁停路段违法停车，一方面是阻碍了甲作为车辆驾驶员的行驶视野啊，也影响到了老太太观察周围路况，造成视线受阻，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根据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和车辆保险情况，法院就依据各方比例做出了判决。就老太太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啊，甲按照60%的比例承担事故责任，60%啊。那老太太和四辆违停车辆分别承担8%的事故责任。但因为案涉的车辆都购买了保险，最终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限额范围之内承担相应责任，共计70余万元啊。70余万元，现在这个判决是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这金额还挺大，因为老太太年纪大了，这受点伤的后续的这个医疗啊、营养啊、照顾啊所需要的钱确实比较多。如果总金额是70万，那驾驶员承担60%，42万赔掉了，是吧？那另外这个还差这个38万，那就是由老太太本人以及另外四辆违停车辆承担8%，38乘以8%，这也几万块钱呢啊，都由这个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限额之内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事故啊，就已经法院判决审理完毕了。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注意到四辆违停车辆啊，不仅会影响到正常的秩序，还会妨碍到其他驾驶人观察周围情况，带来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当其他车辆驾驶人员因为视线受阻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四辆违法停车的车主还是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个案例因为它的损失比较大，你看达到了70多万了，所以法院在衡量各方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啊，会做出一些倾向，肯定是要保护老太太她能够得到救助和救治。 所以才会对四辆违停车辆进行一个追责。那如果说损失金额不大，那么这个保险公司或者单方面就能够把这钱赔完的话，那四辆违停车辆是否会赔呢？这个在实际的案件和事故发生处置定责的时候，交警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裁量。这也是我们之前和这个法制的民警和案件调查的民警沟通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是一个经验之谈，注意它仅仅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如果损失特别巨大，好几十万了，那各方该追责肯定要追责。如果责任比较小，比如说损失一两千块钱，那么这其实没多少钱，是吧？一方面保险能覆盖就全部覆盖了，就不用把案情搞得特别特别的复杂。你看一拖，这个官司一打，好几个月过去了，这钱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违法停车的这个车辆啊，如果说因为违法停车导致视线受阻啊，又成为事故的直接原因，损失又特别巨大，那违法停车所要承担的法律风险就会比较的高了。当然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占道违停啊，但是违停之后对是否会对这个路段的通行啊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这个可能是很多车友没有考虑过的一个问题。只是说，哎，我就违停一下，违停自有违停的处罚嘛。但是没有考虑过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一个隐患存在。如果这事故好巧不巧，是吧，损失特别巨大，那你的违停可就有责任了。那当然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甲作为车辆驾驶员承担 60% 的比例。为什么承担 60% 呢？为什么阿姨自己还得承担 8% 的责任呢？其实就是因为这阿姨通过人行横道时没有下车推行，这在道交法对于事故定责方面是绝对过不去的一个过失啊！所以特别是家中老人在车辆密集人流密集的场所过人行横道，注意该慢还得慢，该下车推行还得下车推行啊。那今天的警民出动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

0: 片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错。

0: 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桥双向以及陆庄高架桥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况啊，大家要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啊。西二环这一段的通行是走走停停。另外看到的就是来自东二环的路况，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目前也是一个排队的过程当中，当然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到就是金鸡山隧道出来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一些些的排队，提醒大家要注意文明行驶，不要随意加塞儿。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05，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是暴雨转中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为期7个月，长乐集中整治婚介乱象，严查7大违规问题；中国篮协相关人士解读亚运会公示名单； 领跑汽车确认布局机器人业务，领跑也要下场做智能机器人了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期福州新区长乐区专项整治工作已正式

区现有登记在册婚介机构共90家，分布于14个乡镇街道，将作为重点排查对象。整治工作聚焦7类突出问题，包括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以及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24号发布。中国篮协相关人士在解读名单时表示，本次亚运会中国队将全力以赴争胜，但也清晰界定亚运会与奥运会的备战定位，兼顾当下赛事成绩与长远人才储备，科学优化人员配置。据相关人士介绍，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名单公示工作有序推进，男女篮14人大名单正在进行公示，最终12人参赛名单计划于9月初确定。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美媒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8月24日，在领跑汽车2026年中期业绩电话会上，那公司的副总裁回应称，机器人业务这个传闻哈、新能源汽车企业，尤其是具备全域自研能力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是最具备条件做机器人的企业之一。领跑确实在这方面有我们自己的规划，具体的信息将很快通过正式公告发布。此前工商信息显示，领跑旗下公司于2026年7月全资设立湖州一制造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呢就是包含了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研发等。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9月20号我们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将出发，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科卡拉库勒湖，还有这个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哈。除此之外呢，还会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去感受一下冰湖的柔情和俊冷，看一看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总之整个行程呢是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走遍南疆精华。如果你也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那么9月20号我们畅行876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不要错过了。我们的专属独立团购价是每人6980元，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九月出行去南疆是一个特别适宜的时节哈，因为我们避开了这个暑期的人流高峰嘛。如果你也已经感觉到在都市的工作压力，这个压力比较大，那么就去南疆放松一下，或者是说放空一下吧。名额有限，大家直接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一起来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李宇春和吴青峰的这一首《作为怪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

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清市群众文化中心主体结构封顶，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能做虾头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清市群众文化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至此该项目正式转入装修装饰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4月底主体建筑竣工。据了解，该中心总建筑面积约31671平方米，内部规划建设书画展馆、公共阅读空间、演艺剧场等，配套设置了固定以及临时展厅、艺术库房、公共教室等多元的功能区域。该中心建成之后，将成为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美育培育、文创开发、公共阅读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群众文化基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那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倒是迎来了集中上市，那各地的收购工作呢也是有序展开，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英媒昨日8月24号报道称，为减轻大学生求学经济压力，培养文体复合型人才，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设立了电子竞技奖学金，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每年可获得2000英镑的资助。目前该奖学金已经累计资助100余人。报道称，该奖学金秉持学业与竞技并重的原则，重点选拔综合素养优秀的电竞人才。获奖学生需履行对应义务，如参与校内的每周电竞赛事，并代表学校出战各类线下校级竞赛等。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的挑选、处理、食用有哪些讲究？三招教你挑到极品小龙虾。首先，弹得快，说明活力足、肉质紧；第二，腹部白，说明生活水质环境好；第三，虾壳硬，说明长得结实、肉质饱满。小龙虾在处理前呢，先用淡盐来重金属，那老人、小孩、孕妇以及肠胃弱者尽量不吃，优先使用虾肉与虾钳。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奇蟹脚养，咱们的中秋好礼又要上线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一年可能等的就是这一口。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竭力表心意就选永礼记啊，有多少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我们已经卖了是好多年的这个中秋蟹礼了哈。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是锁定了专属蟹田的100%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那个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你收到了螃蟹之后你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还凉着，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一只来看，这个青背白肚金爪还有黄毛，这个就

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上锅呢，你就蒸上个12分钟左右，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这个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有的人啊就爱吃公蟹，当然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母蟹的哈。母蟹的那个黄呢，就是那种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机制也是非常给力的啊！大家听好了，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那卡面标1288的四公四母，那公蟹是每只3.2两，母蟹是每只2.2两，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入手了。卡面标1688元的四公四母呢，就是公蟹每只3.5两，母蟹是2.5两，而且还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块钱。卡面标2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4两，母蟹呢是3两，再加红酒卡一张，499块钱。除此之外，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的四公四母是还加红酒卡一张，899块钱，以及999块钱的那个套餐，就是公蟹每只是6两，母蟹是4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公蟹母蟹的它的这个斤两重数不同哈，那肯定价格就要往上去了。我个人更推荐大家就去买那499的，公蟹每只是4两，母蟹是3两，再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吃的也是这个规格的哈，四公四母总共8只蟹，我觉得如果是家庭来吃的话就完全够了哈。公蟹4两嘛，然后母蟹是3两，都是四公四母的一个套装，再加上还有什么我们赠送的红酒卡，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不要觉得我们送好像都是便宜的东西，真不便宜，而且品质真的很高。平时399元入手这一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红酒蟹卡是一起带回家的。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现货哈，就是限量的，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所以大家先到先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咱们就差不多抢空了啊，给大家预定好了，所以想要提前囤的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抓紧了。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好物回复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闸蟹啊，所有的都是蟹卡哈，蟹卡先到手，然后到了这个阳澄湖开湖的时候，你就拿着蟹卡去兑换您买的那个蟹卡的套餐就可以了。那既然是蟹卡呢，如果是单位想要团购的，过节发福利的，也可以来囤我们的蟹�卡，多买优惠就比较多，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别忘了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提前锁定阳澄湖正宗大闸蟹。好了，这个时间呢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郁可唯的这首《时间煮雨》，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

0: 心，登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呢，目前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到几座过江大桥方面，鳌峰大桥目前双向呢车多缓行的过程当中。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暴雨转中雨的天气，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江南片区综合管廊工程有新进展，十处给水管线为电力动脉让路；俄机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厨房纸销量暴涨，厨房纸到底能不能擦吃的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江南片区综合管廊给水管道迁改项目十处警卫迁改工作已经结束。据了解，江南片区综合管廊工程为省重点工程，全长约 6.7 公里，途经北园路、南台大道、南三环路。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江南片区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区域用电安全保障能力。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7，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那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墨西哥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会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厨房纸在中国人的餐厅里使用的是越来越普遍了。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厨房纸巾的消费量从2024年的 23.2 万吨增长至2025年的 34.3 万吨，为造纸行业里增幅最大的品类。界面新闻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的厨房纸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虽然在包装上执行 GB-T26174 厨房纸巾标准，但同时通过 GB4806.8 相关检测，能够提供食品接触安全证明。另一类呢，则只符合普通厨房清洁用纸标准，无法提供食品接触相关报告，却仍在商品页面上使用吸油、擦食物等宣传语和场景图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不知道大家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呢？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在9月20号即将出发，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我们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哈，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的就是这个盘龙古道的639个弯。那其实呢，在这个弯道上哈，你如果有航拍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哈。另外呢，就是可以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以及喀什古城，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漫步在喀什古城当中，聆听12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这个冰川公园呢，你可以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还有冰洞的多姿多彩。总之，一趟行程我们走遍南疆精华、沙漠、雪山、古城、峡谷。876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格只要6980元每人，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哦，大家放心。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而且小交通方面也给大家提供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让大家舒适出行。我们都知道哈，新疆很大，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车程都要1-2个小时了，所以2+1头等舱座椅大巴的舒适出行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名额有限，大家直接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一首非常经典，来自于张学友的这一首《黑白画印》。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

0: 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我国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向绿向新，以驻日美军士兵酒驾肇事打警察，今年已生成21个台风，为何如此活跃？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省工信厅等部门印发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推动福建工业文化加快发展，更好发挥工业文化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赋能促进作用。行动计划明确工作的目标，到2028年新增培育50个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30个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10个工业博览展示空间，建成全省工业遗产遗存资源库和制造业能工巧匠高级技艺数据库，全省工业文化载体业态更加丰富，工业遗产遗存保护开发利用制度更加健全。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项目。据日本8月24号报道，22岁驻日美军士兵马丁内斯日前涉嫌饮酒驾车，并引发交通事故。他还在事故现场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导致警察受伤。据报道，22日凌晨在冲绳市，马丁内斯驾车与一辆出租车相撞，导致出租车司机肋骨骨折。到场处理事故的日本警察发现他身上散发着酒气，马丁内斯随后试图逃离现场，并且与制止他的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一名44岁警察被马丁内斯推倒并受伤。据报道，马丁内斯最终被当场逮捕，他被捕后否认警方提出的妨碍公务等指控。

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那目前呢，仍有多个台风正在活跃当中。清晨，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呢，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今年的台风为什么如此活跃？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比较活跃，月赤道气流呢也有所增强，更容易出现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是台风胚胎。此外，目前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通常会比较活跃一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非常应景的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佳节的中秋好礼，那就是来自于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四公四母，只要299块钱起，不同规格呢啊，我们就是不同的价格哈。那么公蟹每只是3.2两，每母蟹呢是每只2.2两的，就是299块钱。除此之外，还有499的规格、899的规格、999的规格、399的规格。如果想要在中秋表心意的一张蟹卡递过去呢，轻便又不张扬，但是价值和心意都在里面了啊！中秋回家看父母，是不是送一张蟹卡很贴心？想吃的时候就随时约。那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会直接给他们送上门。那过节呢，走亲访友，薄薄的一张卡，体面又贴心，对方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约。那给客户表达心意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又应季的啊！对方兑蟹的时候，自然就会想起你。当时给的蟹卡，这份周到和用心呢，比送什么都还是挺显心意的。所以走亲访友也好，看爸妈也好，送客户也好，那么一张蟹卡就非常的轻便体面了，应季又有心意。永礼记的这个大闸蟹呢，是我们每一年都在这个中秋在阳澄湖开湖之前给大家提前预售的哈。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的，死蟹也是包赔的啊，相当于是这个标价卡面标的价格2折左右哈。比方说我们299块钱的那个套组，四公四母，卡面是1288，然后399的呢是卡面标1688的。相当于是2折左右的价格了，价格非常给力哈。等到开湖日呢，好蟹送上门，到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扫码网上兑换，顺丰快递就从阳澄湖原产地给你直邮到家了。大家微信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要知道阳澄湖大闸蟹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订它就有的哈，我们是先要提前预订，到了这个开湖的时候呢，你再根据这个开湖啊，你自己想吃的这个时间再打电话或者是扫码预订就可以了。我们有好几个套组，每个套组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哈，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块钱呢就算是尝鲜款了，399块钱是家庭款，499块钱是送礼款，899块钱是进阶款，以及999块钱的蟹王款。我个人觉得，不管你是送礼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如果已经是吃过我们之前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499块钱的规格还是比较好的哈。它的那个公蟹呢是每只4两，母蟹是每只3两，足够了哈。你自己在家吃或者是送人都是不错的。那如果你觉得我是第一次尝试啊，我们之前没在这个畅行876买过永礼记，那么299块钱你尝尝鲜也是可以的。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下个小时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

0: 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05，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暴雨转中雨的天气，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布局，美拟吊销20万外国人商务旅游签证，领跑汽车确认布局机器人业务，领跑也要下场做智能机器人了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登记服务下沉基层，完成鼓楼区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进驻，福州中心城区已经形成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新格局，个人登记业务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及鼓楼区苍山区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实行全程通办，企业单位登记业务统一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高温闷热天气多，城市中本周重庆高温几乎是天天出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体感闷热，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美媒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官员的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者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那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8月24号，在领跑汽车2026年中期业绩电话会上，公司副总裁回应机器人业务传闻称，新能源汽车企业，尤其是具备全域自研能力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是最具备条件做机器人的企业之一。领跑确实在这方面有我们自己的规划，具体信息将很快通过正式公告发布。此前工商信息显示，领跑旗下公司于2026年7月全资设立湖州弈制造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研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9月20号畅行876出发的定制团，这是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哈，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之前可能总担心南疆路途远，坐车累的，那么大家如果报了我们畅行8769月20号出发的定制团呢，你可以彻底打消顾虑了。刚刚说到的这福州直飞阿拉尔，交通很省心，2+1头等舱大巴，4星的住宿，全程呢是不进店购物，玩得特别自在，没有啊强制性消费，全程纯玩零购物的。这次的行程呢，会穿行塔克拉玛干沙漠，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还有走完这个盘龙古道639道弯，到红旗拉甫国门眺望国境，近距离的去观赏一下慕士塔格冰川、冰洞、冰塔，再钻进喀什古城，听12木卡姆。总之，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全部看完。整条线路呢，非常适配咱们上班族想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的。新疆真的是你一生必去的一个地方。包括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那边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人文，喜欢这种人文风情的旅行达人们，8天的深度游玩只要6980元一人。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74-0087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蔡淳佳回到最初。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 从我做起。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斑马音乐啊，来自我们的畅行876。那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全球每十台音响八台产自中国，英国一高校设立2000磅电竞奖学金，榴莲价格下降近30%，榴莲再等等还会更便宜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由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主办的有福之舟浮鱼世界2026福州金鱼神舟行活动走进北京中山公园西广场，来自福州的12种超160尾精品金鱼亮相首都，展期16天。此次进京展出既集中展示了福州金鱼产业发展成果，也擦亮了福州城市文旅名片与浮鱼特色品牌，更搭建起了两地渔业交流、文旅联动、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音响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那全球呢超80%的音响产自中国。眼下音响出口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段，厦门海关所属海沧海关产品监管科副科长表示，今年一至七月福建省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2047万台，其中厦门市出口音

相继扬声器相关产品1739万台，出口旺季来临，中国音响企业正在全球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南美、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力量。英媒昨日8月24号报道啊，为了减轻大学生求学经济压力，培养文体复合型人才，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设立了电子竞技奖学金，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每年可获得2000英镑的资助。目前该奖学金已经是累计资助了100余人。报道称，该奖学金秉持学业与竞技并重的原则，重点选拔综合素养优秀的电竞人才，获奖学生而就需要这个履行对应的义务，比如说参与校内每周的电竞赛事，并且代表学校出战各类线下校级竞技比赛等。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最近呢，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近期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还有干扰榴莲等等是有明显的降价，环比4月降幅是在10%到30%之间不等。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而随着近期更多越南榴莲上市，市场内榴莲批发价格会进一步的下降，比如说干扰榴莲的批发价格已经是下降到了每斤15到18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咱们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了。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啊，在苏州阳澄湖呢是给我们频率锁定的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他们的那个蟹扣，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啊，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你收到了螃蟹之后，你就知道啊，顺丰冷链箱打开之后，里面的冰袋还凉着，那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呢，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上锅蒸上12分钟，揭开蟹盒之后呢，你会发现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那种半透明的白啊，粘的拉丝，而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满到快要溢出来的感觉。重点是今年的机制非常给力，买大闸蟹呢还送这个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的钱直接入手蟹酒双礼。那我们有很多的规格可供大家选择哈，每一个都是四公四母的包装，只是它的这个公蟹和母蟹的克重不一样，像是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的这个规格只要299块钱，它的卡面标价是1288的。我个人很推荐499块钱的，就是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4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卡面标价是2688。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399啊、899、999可供大家选择。那另外呢，我还是要多说一嘴这个红酒卡哈，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那这个福利，怎么说呢？平时哈，你如果是399元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挺难的，而今天咱们是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了，而且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的现货，送完就不追加了，所以咱们先到先得哈。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其实就已经抢空了。然后等到中秋之后啊，大家或者是快到中秋的时候，然后你们再问说，哎，还有没有蟹卡？不好意思，已经被人家提前预定完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提前囤。那如果是单位团购或者是过节发福利嘛，那也可以来选择我们的蟹卡，因为我们有一个多买多优惠的福利，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
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行提前预购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岳峰高架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呢，是属于有一个亮黄的情况哈，车多缓行，特别是在太和广场门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看到的是西二环，目前通行状况也是不错的，市区内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暴雨转中雨的天气，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清新化湾举办全要素应急综合演练，悉尼马拉松奖牌错用慕尼黑地标，厨房纸销量暴涨，厨房纸到底能不能擦吃的，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2026年福建沿海海上风电水域安全应急演练在福清新化湾海上风电场附近水域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检验了海陆空天一体化应急联动处置流程，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此次演练投入了各类船艇20余艘等，以海巡06轮作为现场指挥中枢，有序完成防台风预警响应、风电平台火灾救援、落水人员搜寻救助、伤病人员救治转移、危化品船舶应急处置、船艇展示6个演练项目。新浪网络娱乐团拨乱象整治， 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7，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威慑。那下一步呢，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距离30日悉尼马拉松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赛事主办方准备的错误奖牌已经提前将这一赛事送上了热搜。据澳大利亚23号报道，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全长42.2公里，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圣玛丽大教堂等多处当地的地标建筑。那赛事主办方呢，在设计奖牌的时候搞出了一个大乌龙，奖牌边缘当中一处建筑并非悉尼百年公园内的安联体育场，而是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这两者相距约1.6万公里啊。此前在公布的2026年奖牌设计之后，赛事主办方还通过社交媒体邀请网友在奖牌细节中发现赛道的故事。该报道调侃称，那如果选手们真的按照奖牌边缘这一系列建筑物的路线奔跑，完赛可能要加上不少时间呢。厨房纸在中国人的餐厅里使用的是越来越普遍了。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厨房纸巾的消费量从2024年的23.2万吨增长至2025年的34.3万吨，为造纸行业里面增幅最大的品类。那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的厨房纸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虽然在包装上执行 GBT26174厨房纸巾的标准，但同时通过了 GB4806.8 相关检测，能够提供食品接触安全证明。另一类呢，则只符合普通厨房清洁用纸的标准，无法提供食品接触的相关报告，却仍在商业的这个商品页面上使用吸油啊，还有擦食物啊等等宣传语，还有场景图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旅游啊。如果你是想要跟着我们在9月20号出发，8天7晚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来一场南疆之旅，我们这一次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就不要错过了。那这个行程呢，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还有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还可以漫步喀什古城啊，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你会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俊冷。总之，一次走遍南疆精华，囊括了沙漠、雪山、古城和峡谷。876专属定制团独立这个团的价格只需要6980元每人，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特别还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工业文化发展，支持传承文化史迹申报事宜；本科尾部六个专业收入低于高职；今年已经生成21个台风，为何如此活跃？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从传承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丰富工业品牌文化内涵，活化利用工业遗产遗存，打造工业文旅融合精品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新增培育50个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30个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10个工业博览展示空间，建成全省工业遗产遗存资源库和制造业能工巧匠高级技艺数据库，形成以福建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为引领，以工业企业品牌、工业博览展示空间、工业遗产及工业文旅融合项目、工业教育实践基地、工业文化产业为支撑的福建特色工业文化发展体系。根据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和2026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的月收入是6435元，高职为4882元。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教育学类、中药学类、美术学类等本科专业类的起薪，被多个高职专业类同时超越。热能与发电工程类、铁道运输类、化工技术类、机电设备类、非金属材料类、机械设计制造类等收入排名前6的高职专业类，毕业半年之后，月收入已经是超过了本科尾部的6个专业类。电阳蜀道3官宣开启预售，并发布新不由己终极预告，痛失爱子的战玉梅发现闯入自己生活的男孩于景阳胸腔里跳动的正是儿子何一帆的心。随着两人相处，他意外发现撞死儿子的肇事司机正是于景阳的父亲。一面是血脉至亲，一面是沉重真相，这场车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影片已经开启全国路演。当爱变成枷锁，当恨源于深爱，这场以蜀道3为名的迷局即将在8月28号与你相遇。电影由孙琳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目前仍有多个台风正在活跃当中。今晨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南、西偏南的方向移动，并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那今年的台风为何如此活跃呢？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比较活跃，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更容易出现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是台风胚胎。此外，目前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通常是会比较活跃一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新年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一次我们给大家上架的好物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哈，阳澄湖大闸蟹在九月底会正式上市哈，蟹礼先行。那现在呢，我们就提前团蟹卡，等到十月膏黄都很肥很满的时候，我们就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就可以了。阳澄湖原产地冷链就是顺丰直接是直邮到家的，而且还有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也是非常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啊，只有1000份，所以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其实网上呢也有很多大闸蟹的这个售卖的直播哈，但是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呢？就是你看直播的时候螃蟹特别大，但是到家就缩水了。还有呢，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啊是自己企业给做的蟹扣，它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的永礼记大闸蟹哈，这个蟹卡呢已经是不是在畅行876卖过很多年了，很多小伙伴每一年到中秋之前呢就等的这一口哈。永礼记大闸蟹它是经过了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

的理事单位。那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属于塔尖的品质。品牌呢，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的，100%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燕尾的假一赔十，我们就敢这么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基本上是在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哈。今天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先把蟹卡给预定上。每个套组里呢都是4公4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5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块钱的尝鲜款，399的家庭款，499元送礼款，以及899元的进阶款，还有就是999元的蟹王款。每档呢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哈、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直接可以看到啊详情页的一目了然了。所有的套组买5赠1，买10赠2。囤的越多呢，就会越划算一些。所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购买我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曹方的这一首《当世界只剩下骆驼》。我是夏天，我们明天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谢阿姨，谢谢。
1: 你是不是傻，喜欢些胆小鬼？你装没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呀、啊、飞，飞呀、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目前处于缓慢通行阶段，并且呢，黎明高架双向看起来车流量稍微比较大一些哈，大概时速30到35公里左右，提前带一脚刹车。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连攀高架上，现在是双向处于缓行阶段，并且呢，双向现在在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今天呢，路面上是有雨势啊，所以导致雨天路滑，所以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跟车距离。最后来看到的是南二环在南台大道的汇流路段，现在要往前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轻微的排队出现。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受第20号台风简拉维持续降雨的影响，自25号的10点起，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一律暂停对外开放，暂停接待游客。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行驶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

0: 措施，并进一步的加大对伊的施压。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

0: 网，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1 2 3 Hey！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啦！
7: 哎呦，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郑楠。
7: 今天一听你声音的时候，就有那种这种元气满满的感觉，
3: 非常非常的元气满满。人呐、啊，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一个陀螺，你偶尔的抽它一下可以，一直抽它，有时候就给它抽崩溃了。
7: 不会啊，一直抽它还一直转呢。
3: 不是，你得让它稍微放松一下，一直抽它，你这鞭子你都疼啊。
7: 鞭子不疼，抽它的人比较累。
3: 来。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阔天空说听郑楠今天暴露矿啊，感觉郑楠有点肿的样子。哎，我今天就别说肿这个事儿了。
7: 这话说的真的是，
3: 前天的时候我就在跟熊亮发那个抖音上面，我们在聊天嘛，我就跟他说，哎天哪，一天一个榴莲，一天一个榴莲。昨天我回家之后终于撑了一下，自己之前的减肥基本上算是全部破灭了，
7: 是不是
3: 就重回来5斤到6斤。当然因为昨天晚上也是吃过饭去撑的啊。
7: 对于你来说没事儿，反正年轻人有的是力气，有些事情啊他可以重新开始，
3: 开心就好。
7: 对不对啊？对呀、
3: 减肥的目的是什么？减肥的目的是让大家看到我能瘦下来，但是我不稀罕去瘦，这就是我减肥的目的。
7: 刚才一看到郑楠的时候我本来没说，郑楠自己说，他说哎呀，
3: 他说我胖了，
7: 我已经胖了几斤了。我一看，你知道我怎么说吗？我说哎呦，那确实是有啊。很明显呐、
3: 你就是要去到当地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旅游。我到那儿不一定非得要去打卡某一个景点啊，去打卡某一个地方的这些七七八八，但是当地的一些好吃的我是必须要去吃的。
7: 你眼睛都吃小了，真的。
3: 不是眼睛吃小了，是因为昨天晚上到家太晚了，昨天晚上到家1点钟了快，就是坐的那个红眼航班嘛。
7: 那不是对你来说很正常啊？
3: 没有，到家一点之后。
7: 3、4点睡的那种。
3: 我家里边那些宠物不是都拜托家哥在帮我收拾吗？然后我回来之后那些宠物就乱七八糟的，我又是眼里边容不得他们去乱的那个。然后在家收拾完那些宠物，然后收拾完行李箱，整理完东西之后大概4点左右。躺床上之后你又
7: 睡不着
3: 那种，对，你又不是那种你不放手机就能睡着的那种人，然后你又必须要刷会儿手机，然后刷到5点钟。今天早上去报道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我来了领导。就是大概就这么一种状态。
7: 然后他们应该说哎你胖了不老少，你说啊没有，是我没睡好肿的，
3: 没有
7: 水肿。
3: 刚好领导也去找其他领导去，然后就没有。
7: 你现在有没有最新的想法，说这次回来之后大概多久时间让自己回到之前瘦下来的那个体重，就70以内，
3: 慢慢再回呗。我没有到过70以内，我到过70点几。
7: 咱们就说70嘛，
3: 70的话，我可能还是需要1到2个月吧。
7: 这么久啊？
3: 你会监督我吗？我现在差不多又回到。

0: 到75、76了，
1: 没问题啊，就是你
0: 又是十斤，
1: 就是你要这个监督这个事情的话，它也算是工作的一种，是吧？咱们工分给多少？
0: 我们什么时候工作谈工作量这种事儿？
1: 这个可以当工作量，没问题。
0: 为爱发电，好不好？
1: 可以。
0: 你别忘了，我给你带回来点好吃的。你到底是监督还是不监督？不监督，明天我就选择继续忘记。
1: 可以折现吗，老板？可以折现吗？
0: 折现不好折。
1: 来，我们先关注一条路况啊，今天有下雨外表，所以呢路面上车其实比较多，大家开车要慢一点点。
0: 湾边大桥进市区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啊，在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呢东三环的化工路，现在要往张林的方向，目前是有故障车辆，也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1: 是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你看没有，微信公众平台上薇拉也说了，减肥的目的就是为了放开吃，所以我这次过去吃的时候，我真的毫无压力。
1: 你们这些谬论啊，我跟你讲，这叫谬论。减肥是为了放开吃，你就为
0: 就是为了放开吃啊？
1: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就是你减脂的目的啊，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理由的话呢，那就是为了放开吃，
0: 就必须得要去放开吃。
1: 理由，这是理由。
0: 因为我就知道我到那之后肯定管不住嘴嘛，
1: 然后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回来重个十斤准备了。
0: 对，因为我
1: 还好没有达标。
0: 我去的两个目的地都是这种，就是美食的国度，就大概就这样子。然后他们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所以我到那之后就是为了打卡，刚好又赶到最后一个榴莲季，我的天哪！
1: 真的每天吃，
0: 每天吃，我在这儿一点都不带撒谎的，一天一颗，甚至有时候一天两颗榴莲。
1: 那你怎么都不上火？
0: 就也就很奇怪。然后他们当地说，你吃榴莲你必须要配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要配着卖给我，还是就是为了就是纯
1: 降火
0: 纯粹是要了配。对，然后他喝的那个我觉得很好喝，我打算在网上去买一下，就是那个叫什么豆蔻。咱们一般情况下炖肉去用，但是他们那边有那个白豆蔻汁，然后就用那个豆蔻汽水、豆蔻汁，然后去配着喝，然后也很便宜。
1: 不想，
0: 怎么了？
1: 这个生意经啊，咱们就直接整这个，到时候去摆摊。
0: 好喝，没利润呢、
1: 没利润，怎么卖贵一点不就有利润了吗？
0: 在那边景区才卖2.8块一杯，哪是什么利润？
1: 那你这么说的话，你榴莲你在那儿买的话也便宜啊？是不是啊？榴莲你买多少钱一个啊？基本上，
0: 哎呦，榴莲在这儿要跟各位说一下，要想不踩雷，一定不要在景区买。景区的价格是外边的价格的差不多得快有3倍了。
1: 他们景区的东西价格这么高啊？比咱们高多了，咱们只是适当的，哎，有一些就是价格上的不同。
0: 你要知道，在那儿做生意的都是哪儿人？
1: 哦，那可以，多挣点啊！
0: 我在外边菜市场去买的话，大概哈、啊，猫山王大概25码，然后1公斤就是2斤25码。但是你如果要在景区里边，最便宜的48。
1: 哇，那好贵啊！
0: 就是当地的价格直接翻一翻，然后如果你要去到，你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明知道你要过来打卡的，每个人来了都要打卡的那些地方，然后在那儿买的话，70、78我都见过。
1: 你可以在外边买好带进去吗？
0: 他们那边榴莲是不让随便带的，就如果你要带着榴莲去到了酒店，然后他是要罚款至少500码，500到2000码。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那榴莲在哪吃啊？天底下吃？
0: 你就必须得在他们每一个卖榴莲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个小广场啊，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要现吃。
0: 对，你买完之后你必须要现吃，没有打包这一说。
1: 那带回家这种可以吗？
0: 回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知道啊，打车的时候司机也不让你带，你可以买完之后拎着走回家
1: 啊，那很适合我。哎，我这个人对榴莲味道啊特别敏感，一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开口就想要生气一下。
0: 是，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去年去泰国的时候，一天一个榴莲也不会增重。不只是榴莲，
1: 那是你，中南他吃啥他都会重，他只有不吃或少吃的时候才会说体重往下降啊，而且先降。还都是那些水分啊，
0: 就一天里一个榴莲，那确实是不会增重，因为你只有这个糖分摄入，但是它那边就口味非常非常甜，就甜到齁的那种，
1: 是吧？有没有出去玩旅完之后回来会觉得说不想回来了的那种？
0: 哦，我还是很想回来的，
1: 很想工作哈，
0: 不是很想工作，很想回来。
1: 你能不能直接一点？刚刚周南跟各位说，我这个得要为周南平反一下，他刚刚说我真的我回来之后，我觉得真的。还是很喜欢上班的，
0: 对，
1: 就上班啊，就是说，就是不上班一段时间也不行，人啊会觉得。

0: 的说没事干，
1: 是
0: 啊，就天天享受生活那也不行，还是偶尔要有那种上班的感觉，
1: 你得有意义。
0: 所以你可以跟领导申请一下说，就是比如说我们五点到七点节目下班之后呢，你可以说你可以再增加一个节目一个小时这样子。
1: 领导说没有工分了算了吧，
0: 咱们这个不要太现实，热爱，对生活的热爱，
1: 我是很热爱啊，但热爱也不能只用爱发电，只用爱发电的。
0: 看一下，木可一把说，
1: 南哥反弹了，是不是可以搞酒？可以搞，一直都可以搞。
0: 哎呀，我的天，你这再搞的话呢，你这体重不是说现在目前什么75了，你要往80上整啊。
1: 不怕，我会回去的，你放心。
0: 真的，
1: 我就心里面就会有这杆秤，我知道我差不多在一个月之后我大概还能回到71。
0: 但是真的你知道吗，
1: 我还能再回去。
0: 你像这样的体重跟体型等等的，我觉得是非常帅的，还是比较瘦，瘦下来我觉得不像你，还是胖一点好看，真的。
1: 熊亮见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好。
0: 壮一点就有安全感你知道吧。
1: 哎，你亏了我还天天我在为你着想你知道吗，因为在那边你带不回来什么很好的特产嘛，然后他那边特产就榴莲，你车都带不上，你就更何况飞机了。然后他那边唯一好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巧克力
0: 啊，巧克力，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香水
0: 啊，香水，
1: 香水你不缺，而且那个香水，而且那个香水不是你喜欢的味道，我就很明显，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那个印度裔嘛。然后他们的那种香水，你知道，就那种很
0: 喜欢啊，很臭，
1: 有很臭的，
0: 对，很臭啊。
1: 他们叫香水，我闻起来很可怕，就大概就这种样子。
0: 对，就很多，因为香水这个最早呢也是在国外。
1: 对，
0: 对，外国人发明的，
1: 他们为了遮自己的体味，
0: 对，
1: 他那个体味再加上他那种独特的那种香水味，我就闻起来，哇，整个人很上头，
0: 受不了。
1: 对，
0: 所以你给我带了，你给我带了啥？
1: 我给你带了巧克力，还专门挑的是黑巧。
0: 天哪，你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
1: 女性同胞们带的都是超甜巧，有白巧。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吃巧克力。
1: 吃巧克力，
0: 但是我愿意接受啊。
1: 刚好省了，
0: 所以我刚才就问你说，能不能折现啊？
1: 折不了一点。
0: 咱们折现不挺好的？
1: 然后这是一个车友给咱们发过来的，这是他当时在泰国看到一个榴莲价格，我不知道这个如果按照咱们这边的汇率来算的话，这大概是多少钱啊？
0: 不知道多少钱啊？
1: 这显示是80，但是不知道是多少钱哈。就是你可以来说一下，对比一下这个价格。反正我个人在那边我真的吃爽了，我大概吃了7个榴莲的品种。
0: 是吗？
1: 对。
0: 有不一样的吗？
1: 哦，非常不一样，就基本上都是这边很难买到的。这边基本上就只吃到了那个黑刺，还有猫山王，然后还有什么牛奶呀，然后什么24什么，然后红虾呀，各种各样的就这种品种。然后每个榴莲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感觉在。
0: 是吗？
1: 对。
0: 你真的要用心去品榴莲啊。
1: 对啊，我每到一个地方，然后我说这个榴莲品种我还没试过，今天给我开一个这个吧，然后整个就。
0: 当时有没有留下一些影像资料，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说你尝不同品种的榴莲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些反应之类的。
1: 哦，现在我还都能说出来，照片是拍了，视频是没有留。
0: 你应该留视频。
1: 视频没有办法 P 呀，你不知道吗？
0: 不是
1: P 不了。
0: 你视频拍了之后你就知道说你从吃第一个榴莲到吃最后一个榴莲这个出去的时候呢脸部的变化这样子。
1: 记录我脸型的成长。
0: 对呀、啊、这个是重点， P 啥 P， 不需要 P。
1: 是真的也是值得去玩一下的一个地方。
0: 确实我觉得大家就有时间的时候真的可以出去走一走，因为当你每一次出去走完之后再回来之后你的心理状态会不一样，包括你对工作的那种热爱程度，
1: 对，
0: 至少呢会让你觉得你更喜欢和珍惜这个工作的感觉。
1: 是我在那边我吃到一个最神奇的东西、
0: 人家说工作你就说吃。
1: 不，他当地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真的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他当地那个很神奇的东西叫福建面，卖得特别好。
0: 不、哦、是吗？你吃了吗？保证吃了呀。
1: 然后我作为一个新福建人，我没有吃过。
0: 真的吗？
1: 他那边的福建面就在咱们这边完全没有吃到过，
0: 改良版的应该是，
1: 就完完全全改良了。
0: 好吃吧？
1: 就甜口，然后有点沙茶。
0: 我吃不来一点。
1: 对，就有点沙茶面，然后但是又是偏甜口、又说不出来它那种加了很多虾干的那种味道。
0: 它那个就是
1: 咸虾味。
0: 因地制宜，他就可能就改良了一下，
1: 对、
0: 改良了一下，
1: 所以就吃的那个味道，反正就感觉蛮奇怪的。我说一个福建人来到这边来吃福建面，这是什么样的打卡方式？
0: 也挺好啊，要是我的话，我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想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说不定呢就嗅到了一股商机啊，把那边的面再带回来。
1: 我觉得咱们这边有很多东西
0: 接受不了，
1: 不是，咱们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带过去
0: 啊，带过去啊。
1: 对，我真的没有觉得那边我很好。
0: 带过去的很贵啊。
1: 就是私下去跟你讲，真的没有很好，
0: 是吧？
1: 对，如果要别人问我的话，你觉得玩的怎么样？玩的很开心啊，我推荐你去。但如果让我再

0: 你要不要再去第二次？不要了，
1: 是吧？
0: 大概就这个样
1: 啊、哦。那就说你也是有嗅到了商机了，嗯。
0: 那要去那边
1: 才对呀、啊，就这个意思，有吗？有商机，
0: 真的是有。而且我在那边喝的最多的饮料叫蜜雪冰城、
1: 嗯。那你在那当地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结交一些当地的朋友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把商机就如何用互联网的方式呢，就是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链接，这样。
0: 哎，真的能讲吗？如果要可以讲的话，我今天感觉两个小时
1: 不能讲。咱们私下分享就好，这挣钱的事啊，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朋友们。
0: 不是，他不是不能讲，他是我可以讲、啊、但是要讲的话就是长篇大论了。
1: 啊，那待会儿这
0: 样
1: 子，待会儿先进个广告，然后待会儿让你好好讲、就把两个小时的内容缩减成5分钟到10分钟之内，可以不可以？
0: 哦，那太难缩了。那边还真的是交到了一个咱们这边的一个朋友，
1: 是吧？
0: 他们刚好也是一家三口，然后过去旅游，嗯，然后就刚好跟他们碰到，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讲这一段奇缘，
1: 行，
0: 有意思的。
1: 那待会儿进广告时间啊，刚好说到旅游这方面的事情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关键词旅游。对，咱们9月20号出发，去的是新疆的南疆、嗯、啊，去那边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啊。旅行啊，我们畅行8-7-6呢，咱们的主播有的时候也要全程去陪伴，给大家拍一些视频，拍一些照片，拎拎行李，这么累的事儿，我觉得没事的话可以让我就是替大家干这个活儿，我刚好我也得减肥、嗯、
1: 谁不想干，我也想干，我也想去、啊、
0: 每次我们都这么说，然后、嗯、然后
1: 没
0: 有
1: 这机会
0: 听到，但是没有听吗？
1: 你知道有一个叫什么吗？
0: 啊、
1: 假装没听到。呼声很高，我假装没听到啊。
0: 请各位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哈，如果想要跟着畅行8-7-6一块去玩的话，您可以先回复一下旅游，去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沙漠和雪山之旅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以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内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内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西二环黎明高架要上陆庄高架的这一段呢，目前在上桥处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东二环呢，这会儿金甸隧道出来之后往东太和的方向，还有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后方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通行时速可能都在30公里左右了。南二环西安高架往北园高架的方向，以及福湾路现在要上南二环的车辆目前都在缓慢通行当中。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还比较良好，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但是要注意一下，在龙翔岛立交这边从绕城高速要上南台路的车辆是稍稍有些缓行的。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

0: 爱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8: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1, 2, 3,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4: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14: 大家好，我是钟南，
13: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钟南说你要讲两个小时，来，接下来时间全交给你，全交给你。
14: 哎，你刚不是在问到我说那个有没有在那边遇到一些新的一些朋友啊，或者什么样的？
13: 对。
14: 对当地很多人来说的话，我们语言因为不太通嘛，

0: 所以就没有交什么当地的朋友，但是真的有碰到一个是陕西那边过来的
1: 啊，
0: 陕西那边过来，然后跟我们入住同一个酒店，连续两次碰到了，然后发现大家都讲中文，就互相
1: 都是旅客，
0: 聊起来天，然后聊起来天聊得还不错嘛，也是一对年轻人，然后我们就一起加了微信，然后加了微信之后呢，他说他一直在跟我说一句话，我当时一直没有听明白啊，他是就当面讲的，你分析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我家穷
1: 啊，
0: 我家穷
1: 啊，然后呢，
0: 我家穷就这句话，
1: 就是
0: 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我家比较穷，
1: 穷，对
0: 对吧，我在想你这么穷你居然还能出国来旅游，你到底是在嘲讽我还是怎么样。后来他加完微信之后办了一件事儿，
1: 嗯，
0: 他拉了一个群
1: 啊，他说的穷就是群的意思，
0: 翁和那个分不清，那普通话不标准，那边都是家穷家穷家穷吗？
1: 哦，
0: 他一直在跟我说我家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接，我说你家穷，我也挺穷的
1: 啊，是家群，
0: 对，
1: 拉群，
0: 我家群，让我家穷，我家穷。
1: 普通话好不好真的很重要。
0: 对，然后到那儿之后我就发现真的就这样。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去买早餐的时候，买早餐的时候明显那个服务员他不是中国人嘛，然后我就在那儿用我这崴脚英语，然后
1: 你不应该用表演吗？
0: 崴脚英语，
1: 手舞足蹈那种，
0: 确实也就是手舞中蹈，手舞足蹈。然后在那儿拿那个菜单 this one 就大概就这样。然后
1: 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翻译软件可以直接就是，
0: 我解释了半天，翻译软件不好使
1: 哦。
0: 你没看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吗？
1: 啊，
0: 他那家餐厅是一个什么叫做慈父什么什么，就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餐厅。然后他给我翻译过来，他上面写着爸爸的建议
1: 啊，
0: 他建议我点这个，我感觉他在占我便宜
1: 啊，真的。
0: 对，所以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翻译软件有时候不太好使。我在那跟他解释了半天，然后他跟我对话，我有的时候他当地的那个英语我又听不懂，
1: 嗯，
0: 然后没有办法了，我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说哦，我会。
1: 讲了半天，
0: 尴尬
1: 呀，
0: 我真的讲了老半天，我在这听了半天，他也听了半天，最后我们两个用中文解决了这一份早餐的问题。
1: 就普通话这个事情啊，就每个地方呢它的特点还真的很明显，就比如说我们老家那边
0: 是
1: 我们老家呢它其实还真的是挺方言的，就比如说喝佛不分
0: 啊，
1: 然后呢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
0: 啊，
1: 重点在哪呢，比如说免签
0: 哦
1: 和面条还有生命，
0: 同一个意思啊，
1: 它所有就我们基本上的关于免或面这种的它都会说成是命
0: 命
1: 啊，对，
0: 就只有一个发音命，
1: 对，比如说我们说
0: 命条
1: 吃命
0: 命心
1: 吃面条，他就说吃命条或者吃命啊，吃命是什么东西哦。以前我现在有的时候因为出来久了，然后回老家的时候呢，就真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惯性思维，他说比如说吃命，我说哎什么东西吃命啊，想半天哦，原来是我们老家说的就吃面，
0: 吃面，
1: 对，然后呢饭永远是换，
0: 就你们这边不能说你们这边啊，就
1: 每个地方好像都不太一样，
0: 福建这边每一个地方它好像讲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对，
0: 哪怕就是隔壁村
1: 啊，
0: 或者隔壁县，然后这个方言跟方言都是不互通的，
1: 能听懂，但是说出来它就有所谓的口音，
0: 就是完全加密的。但是北方方言其实你去听你都能听得懂，
1: 就基本上啊，
0: 对于我们北方孩子来说的话，你说话是没有隐私的
1: 啊。
0: 原来在宿舍里边打电话，你知道吗？你打一个电话，你在讲什么，你舍友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他们一讲什么，你完全不知道。
1: 我那天刷到一个抖音内容啊，是一个北京人，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在挑战，就往网络上挑战说北京话，
0: 嗯，
1: 然后呢，他用那个字儿出来，他本身就是北京人，然后呢，他那个说自己说的都不过不了哦。
0: 哟，这还能过不了？
1: 对，还有几个字，几个字，我说，哎呦。这个你自己本身是地道的北京人，那正常说的话呢，你是完全没毛病的，对不对？你的语气呀、
0: 啊，
1: 或者说是什么那种调调，
0: 哎，
1: 他过了好多，比如10道题，大概有3道题他都很难过，基本上过不了。对，
0: 他大部分应该都是就是那个，
1: 他有些发音不一样，
0: 当地的一些特殊的词语吧。
1: 对，会有一些特殊的。
0: 你比如说我们那边蹲下叫割韭。
1: 啊，对，就类似
0: 就这种词，可能对于新一代，不能叫新一代，就新一辈的我们来说的话，很多老家的一些方言的用词可能就都丢了。
1: 他比如说，他会写“割韭”两个字，然后但是你的音调啊、音质，如果不是到达你们所说的那个方言的那个标准的时候，他就过不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很
1: 有意思的。
0: 很多的一些方言，你哪怕让我跟我稍微长一点的那些亲戚朋友跟他们沟通，他们讲的有一些东西，我真的有时候听不懂了
1: 啊。
0: 然后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了，说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上次去泰国几个景点啊，都偶遇到了一对华人夫妻，然后呢，当时觉得，哎。

0: 投缘就加了联系方式，结果一年之后被他们疯狂的骚扰，然后听课买保健品。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有钱出去玩的。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不能怪人家夫妻啊，要怪的怪的是你。为啥呢？因为别人给你发消息，你的有回复，你的有反应，你知道吧？
0: 应该像我一样，
1: 我都不管，
0: 默认。
1: 对，就是说看完之后，
0: 我跟熊亮现在我好几次都是看完当默认，然后让熊亮感觉好像自己在热脸贴冷屁股，所以我现在学会了一招，就是当他发过来之后，我哪怕我这会儿
1: 在忙，
0: 我先回一个表情包过去，
1: 对，
0: 知道我看完了。
1: 对，这个叫啥你知道吗？这个在我眼里啊，其实属于一种，其实叫。有些人说关系很好的话他可能不需要没有，很多人说关系很好可能就不要在乎这种细节，我只管我分享就好了、嗯、但是呢你知道人是有疲惫期的，你知道这种感觉，一直分享没有回馈那不行，就比如说你一直在工作努力工作，然后你的工资就会一直很低，嗯、哎，这也不行，打击积极性
0: 就疲惫了
1: 疲惫了，所以呢我觉得在我眼里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应该是跟礼貌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因为我呢，我这个人只有一种情况下我不会回复别人，我真的讨厌你，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联系，
0: 不想跟你说话了，就
1: 对，你说啥就没用，我都不回。那实在呢，
0: 就是上一节的那个词儿叫假装没看到，
1: 哦，对，假装没看到，是不是？我爸都经常假装没听到呢，我妈跟他说话啥的，我爸妈两个人，他们真的，我跟你说，有些夫妻啊，就老就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他真的相处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像我爸呢，现在就经常对我们都非常 OK， 嗯，但只要跟我妈跟他说话啥的，我爸就喜欢大声说话，或者说装作没听到、哦、啊，或者就我就说这个就奇怪了，我爸，所以我经常跟我妈说，我说如果你叫爸几声，什么事情要跟他讲，或者说问他，他不回答你，你也不要生气，不要内耗，你就当做你没有讲过这个事情，无所谓，你自己把它干完或者自己去找就好了。
0: 是，但网上有一点他是这么说的，说男生啊，一般情况下下意识的，你第一句跟他讲的话他是听不到的。
1: 真的吗？
0: 你是需要去反应一段时间的。你比如说我女朋友经常跟我讲话，你去把那个碗洗一下啊，你刚才讲什么，然后他再重复第二遍，我就知道我要去做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很多男生都是这样。
1: 你绝子是也不想去洗碗、啊、
0: 身边各位男性同胞们，你们就说，或者收音机前的女孩子们，你们就说，在跟自己另外一半讲话，是不是第一句他总是听不清你在讲什么？
1: 不会。
0: 然后第二句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哦，我刚才好像有听到这句话。
1: 力量会这样吗？
0: 我是很明显这样，第一句
1: 你也会，就别人叫你做什么事情或干嘛的，你会第一声会听不到的吗？
0: 对吧？你
1: 为什么
0: 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一般情况下
1: 我完全不会，我听到我就听到，我没听到是真听不到。
0: 有重要的事情你最起码说三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1: 我跟你说啊，这种其实很不好。嗯，哎，证明啥你知道吗？对方在你心中没有那么重要。
0: 他也不是没那么重要，
1: 就是
0: 单纯
1: 没那么重要，
0: 单纯听不到。
1: 怎么可能？选择性收听。
0: 也不是选择性，
1: 咱们听友都选择性收听啊。有些朋友你看就听了咱们晚高峰啊，有些呢就听了早高峰啊，有些呢就听着音乐，
0: 有些是听着，然后他就假装没在，然后听着我们互动，
1: 对，
0: 戳中了啊。是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我跟别人解释，就是我是单细胞生物，就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不能再重复再做另外一件事，我没有办法就两三件事同时开始开工啊，或者两三件事你让我同时去想，没办法，我只能思考一件事。
1: 哎，那我还可以。
0: 你可以。
1: 我真的可以。
0: 那你真的很厉害。
1: 只要这几个事情都是重要的，或者说重要的人，我可以立马这个事情讲完之后立马脑子放到另外一个点上去，然后之后再回你消息，我再回到这边来，可以自动切换那种。
0: 我不行，我在编稿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编稿，然后你们谁都不要跟我说话，谁跟我说话我都看不见，我听不见、
1: 我在编稿的时候我还可以给你发消息
0: 也是可以的。
1: 真的，
0: 行了，跟各位聊了这么多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会儿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那本周呢也有一些福利单品给各位带过来，那这些好物啊真的有一样是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期待。
1: 今天全频道都在推这个产品啊，
0: 是
1: 就是那个小龙虾不对，大闸蟹，
0: 以为我白期待了，这怎么赶着季尾的时候吃一季小龙虾了？
1: 大闸蟹啊，这个大闸蟹每年大概九月底的时候左右就会开湖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就是这个时间点你才能吃得上，
0: 是
1: 啊，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永礼记。这个品牌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去年就是他们家，前年好像也是他们家，就一直给大家安排的都是这家，因为这一家我们敢保证，它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永礼记他们家出品的。

0: 大闸蟹。
1: 跟各位说，你们巴不得这个产品有假货，你知道吗？你看假一赔十啊，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呢，跟各位说的是，
0: 各位直接给我发十一，
1: 不可能，
0: 哎，
1: 咱们正宗的，因为永里记，我之前去不是有去，
0: 对，熊亮有去过他们生产基地。
1: 对，去阳澄湖那边去看过那个基地，然后呢，
0: 那叫养殖基地，不要
1: 养殖基
0: 地，
1: 对对对，叫养殖基地。然后呢，永里基那边也有一个点，
0: 是，
1: 然后有一个点呢，然后当时就跟他有聊啊，什么整个链路，然后呢，除了有就离湖很近，上面在水上的一个类似房子啊，
0: 嗯，
1: 我们还坐了那个船直接飘过去
0: 了，就像鱼排嘛，
1: 对，然后呢就过去，就整个它的每一个环节链路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因为只有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才会在阳澄湖那边去扎根，
0: 是
1: 啊，会有办公室，会有那个冷链的运输的，然后呢还有在湖上面有那个，就是他每天要喂啊，要喂养啊，所以呢他就要有这个一个地方啊等等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现在其实说实话啊，阳澄湖大闸蟹这么多年来近几年的热度并没有像之前那么高，
0: 嗯，
1: 但是爱吃的朋友其实还是非常每年都会买的，
0: 是
1: 啊，包括你想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想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就要不要被网上那些有些骗了，有些会耍一些文字的小心机啊，让你以为它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真的送出去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点尴尬？有的时候
0: 是，啊，你在挑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认准每年的标准的蟹扣，
1: 对，
0: 再一个呢，你在挑的时候，它不能中间有任何的多字少字加字，
1: 嗯
0: 啊，你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它不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多一个的字意义就变掉了，
1: 是，
0: 它就有更多的一些解释。你要知道每年市面上哈，你能见到的阳澄湖大闸蟹大概也就2000，如果我没有记错啊，2000万公斤左右，
1: 嗯，
0: 就大概就这么多。
1: 但每一年还不一样哦，因为比如说
0: 根据
1: 温
0: 水的热度，
1: 对，因为温度的天气气候的变化等等的，它其实都会有所影响。
0: 是，
1: 但是呢能吃到的啊基本上每年也都能吃到。
0: 是，
1: 像我们这一次的话呢，价格其实跟去年好像没啥差别啊，
0: 嗯，
1: 还是299块钱起
0: 体验卡。
1: 299的话呢，它的卡面价格是1288，咱们只要299块钱，
0: 嗯，
1: 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也都不想说这种什么卡面价格了，因为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大家也都懂，好不好？咱们实打实，你只要付个299块钱，到手的话呢是4公4母，公的话每一只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这个是299，自己吃完全没毛病。
0: 对，这个其实自己吃，我个人感觉
1: 偏小了，
0: 偏小一点，
1: 是吧？
0: 因为2.2两的一个母蟹，嗯，其实，嗯，你要说的大小吧，真没有多大，也就没有太多黄。
1: 但是那种大，嗯，公蟹和母蟹对我来说，其实好像口感上，
0: 哦，
1: 我都挺喜欢的。
0: 对，我很喜欢吃公蟹。
1: 对，公蟹是白色的那膏
0: 嘛，那个白膏，
1: 哇，我跟你说，
0: 香，我觉得比那个黄膏还要好吃。
1: 我也觉得，
0: 是吧？好像男生都喜欢公蟹，
1: 你不知道为啥？我觉得公蟹它吃来就，而且它的肉质啊，跟母蟹比它也不一样，
0: 肉质不知道，咱一般情况都不怎么吃蟹肉。
1: 还有那个，比如说299的，包括399的，
0: 嗯
1: 啊，是3.5两的每一只公蟹，母蟹是2.5两的，而且还会送给大家一瓶那个红酒。
0: 对。
1: 啊，
0: 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要自己在家吃的话，咱就买这个399这规格，
1: 或者499，
0: 给你配一个红酒，嗯，然后完了之后公蟹3.5两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母蟹2.5两，这也是市面上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出栏的一个斤两数。
1: 嗯，
0: 如果你要送人的话，那不用去想，送人一定是挑最高规格。
1: 对，还有那个
0: 就要拿出来好看嘛，
1: 包括那个899的，我觉得也是可以，899999其实这两个差100块钱，
0: 嗯，
1: 我就建议各位直接可以上那个999，为啥？公蟹每一只是6两。
0: 嗯，
1: 哦，母蟹每一只4两，
0: 4两相当大的个儿，但是这个要注意啊，
1: 嗯，
0: 它只有3公3母，一共是6只，其他都是4公4母。
1: 啊，哎，那算了，咱们就买899的吧。4公4母的公蟹每只5两，5两和6两其实也没啥区别。跟
0: 我个人觉得吧，反正就那个899其实就差不多了，嗯，
1: 差不多其实。
0: 对，因为你要知道啊，蟹呀，它每长1两，它的壳也在逐渐往上涨，
1: 嗯，
0: 你其实5两的蟹跟6两的蟹吃起来，它没有多少肉，
1: 因为大小其实也差那么一点点。
0: 对，大小差一点点，嗯，主要是长在壳上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送人，你就899的那个规格自己吃399，想要尝个鲜299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还有499的哈。
0: 对，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边买个299，然后在市面上再买一些普通大闸蟹，回去你去体验一下不同的口感。
1: 嗯，
0: 因为阳澄湖的蟹，我个人是真的吃过。去阳澄湖的时候，在湖面上100块钱一只嘛。
1: 嗯。
0: 就是它捞起来，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嘛，那就下一个那种小蟹笼，然后提上来就有蟹，然后捞起来多大你就吃多大，反正100块钱一只。然后我当时在那边去吃的话，我个人感觉阳澄湖的蟹确实味道会更加的清甜一些。
1: 对
0: 对，而且那个蟹是真的很干净，就单纯。

0: 用这一点我就觉得没什么毛病。
1: 就为什么说，因为说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三个字老值钱了，阳澄湖，就是因为那湖，那边的水质也好，它的深浅也好，包括它那个那个河底的那个沙土之类的，
0: 它河底是硬河底，
1: 对，
0: 像我们很多都是这种淤泥滩河底，
1: 对，所以它才会有所谓的就是地理标识标志的产品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然后去看一下五种规格啊，五种规格大家看个人选择，在九月底的时候呢就正式开湖，就可以去吃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你想吃便宜的，咱们市场里边它都有，也挺便宜的啊。
0: 其实这价格已经不贵了，
1: 不贵，
0: 你像300块钱299这个嘛，300块钱八只蟹，平均算下来每只20-30块钱，我觉得是可以的，30多一点。
1: 对，
0: 按照如果中秋前后去吃的话，你其实哪怕不是阳澄湖的，你价格也不会比它低上来多少。
1: 嗯
0: 啊，就那个季节它就是吃蟹季，就这两个月吃完了之后没了。
1: 是啊，所以大家可以回些好物啊，除了刚刚说到大闸蟹，它还有别的东西，反正还有另外3款产品，到底是啥？大家回了关键词好物就知道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情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的西二环看起来双向交通流量值都是比较大的，上下高架的位置呢，时速大概都在30公里左右，属于正常晚高峰的一个通行时速吧。北二环今天从金鸡山隧道开始出现了排队，前方要到了四儿亭高架的下桥处才能逐渐恢复一些。东二环呢，这会儿从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基本上是陆陆续续排到了鳌峰大桥的位置。反方向呢，这会儿从鳌峰大桥上桥，前方过了鼎宇高架，也就是那个永辉口之后，通行能逐渐恢复一些。南二环目前看到的是从这会儿的北苑高架汇流处的位置要往前高架的方向，以及反方向双湖互通过来之后要过了北苑高架的位置，通行才能逐渐恢复。那这会儿的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呢，大概也需要2到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三环上魁埠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永丰枢纽现在要下淮安大桥的匝道处，目前都是有轻微的排队。还有呢，这会儿在南三环罗州口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目前时速也并不是太快。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8月26号进入东海，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

0: 年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

0: 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0: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1: 大家好，我是郑满
5: 啊。虽然说我们节目叫畅通正前方啊，今天还好，
1: 路上看起来不是特别畅通啊，但是晚高峰嘛，就这样了。晚高峰不堵车堵什么？堵 you love me 吗？
5: 堵心。
1: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啊，南三环这会儿万边互通要往罗州大桥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了，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呢，魁梧大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在最左侧的快车道有一辆车也是停在那边了，所以应该也是故障了啊。各位有途经以上路段的话，咱们提前注意文明礼让。同时呢，海阔天空也跟我们说到了，说金山大道花溪路口现在雨下非常大呀。各位，雨真的很大吗？你来时候下雨了吗？
5: 小雨。
1: 哎呀，
5: 但是你知道福州有很多
1: 没带伞。
5: 咱们这有三把嘛，那个备用伞挺好的。今天晚上亮亮一把，你一把，我今天又自己带伞来了，
1: 很棒
5: 啊。对，所以有的时候
1: 喜欢你们这种带伞的人，
5: 像我们这种啊，就不浪费啊，把一些就小破伞啊，不好看的伞啊，想扔掉的伞，咱们就不要扔掉啊，你放在单位啊，放在车上，万一他来一个下雨的时候，你还可以急用，其实挺好的。
1: 虽然我自己一把伞都没有买过，但家里我有五把。
5: 你这都别人那偷来的，你这是？哎，借我拿一下。
1: 租人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
5: 啊，你这个叫借是不是？
1: 对，
5: 嗯，挺好的。
1: 只不过是忘了还而已。
5: 啊，说的也是啊。外面下雨，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啊，减速缓行。特别是有一些有积水的地方的时候，大家有发现也来跟我们说一声。积水的话呢，咱们速度慢一点点。
1: 是。
5: 前面咱们刚刚说到旅游，因为周南不是刚回来嘛，然后出去玩了一趟回来，会有很多的一些心理想法。
1: 是。
5: 然后呢，我今天有刷到一个内容，大概说的是什么？有个博主啊，我看完之后觉得，哎，好像我也是这么做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你们去，比如说，不管是朋友也好，亲戚也好，来你的城市来旅游，然后你在送他去火车站或机场的时候，你们在送他的时候是会等到他进了，比如说过了安检啊等等的，你会等到这个人你看不见了，然后你再转头走，还是说送他进去之后打个招呼，哎，拜拜，下次见啊，然后你就转身就走了？
1: 这第一种情况我真给他脸了。
5: 但是你知道吗？第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细节真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你想象一下哦，咱们换一个角度，如果朋友去送你。然后呢，当你过了安检，你再跟你朋友打完招呼之后呢，你走了两步，你再回头想再给你朋友打个挥个手的时候，你发现看到是你朋友的背影，其实会有一点失落感。
1: 我会让他连背影都看不到。
5: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内容写得很生活，我觉得挺好。这个小细节大家可以以后如果说有送朋友啊去机场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差那么一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呢，给人的感觉会比较温暖一些些。
1: 差呀，三分钟不急停急走，拍150啊。
5: 谁让你就乱停车啊？你停车停停车场。
1: 哦，你会停到停车场，然后单独去送的。
5: 不然嘞？
1: 哦，我一般情况下都给他送到那个站口那儿，然后行李给他拿下来。哦，拜拜，你进去吧。然后他进去了，然后我人就走了。
5: 我们是那么缺钱的人吗？我们打车还是打得起的。我要的不是说你把我送到那个车站那个地方去，去送我的是因为我要进安检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打个招呼
1: 啊。啊？还要十八相送，他扭头看一下你，
5: 对呀、啊，
1: 再挥一下手，再扭头看一下你再挥一下手，再扭头。
5: 这个就是人
1: 哦，
5: 与不能讲那个
1: 词。与什么？
5: 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啊。为啥？因为确实啊，就你比如说

0: 因为他这个文章他那个内容讲大概是什么呢，他说他爸爸教过他一个告别的小细节，
1: 嗯，
0: 然后我就想把这段文字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虽然说啊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这么干，
1: 嗯
0: 啊，但你不这么干也行，你这么干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一些温暖，其实会增进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感受，
1: 嗯，
0: 对吧。他说送人离开的时候呢要等到对方彻底的看不见了你才能走，然后他说他爸说要是别人回头发现你没在心里会有失落的感觉，
1: 嗯，
0: 他说他这个细节记得非常多年，现在呢轮到他送别人的时候呢他都会多站一会儿，轮到我被送的时候呢我也会回头望一眼那个人是不是还在原地，
1: 嗯
0: 啊，当然呢什么也都没有说，但会觉得说无论走多远都会有一双眼睛在替你守着来时的路。我的天哪，这话写的虽然说官方一点点官方了，但是这是一种感觉。因为我也会，他们说这种人哦，
1: 嗯，
0: 当然不是，是据不完全统计，这种人很重感情，
1: 重感情，
0: 很重感情。
1: 我也很重感情啊，但是我真的不会。
0: 你哪重感情了？你都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1: 这叫君子之交。
0: 我那么喜欢香水，我那么喜欢香水，你跟我说香水你不需要，我不吃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呀？黑巧，你给我买了黑巧。
1: 别说把我买那瓶。
0: 然后呢，我跟你说，我说要不然能不能折现吧？咱们就现实一点。哎，那不行。
1: 送人你送人东西是这样啊，我一直觉得送给别人东西，你不能投其所好。
0: 嗯，
1: 你比如说熊亮，你知道我很喜欢家里边很喜欢养乌龟
0: 啊，那我买不起太贵。
1: 然后你给我送一只乌龟，我就会觉得哦，这只乌龟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前几年我就已经不再喜欢它了。或者说这个乌龟你送给我的，那还不如我家里面那个十分之一的价格，我觉得你送的不太行。
0: 哎，你知道我真的很讨厌一种人
1: 啊。
0: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节目中的玩笑话，就比如说，哎，我不喜欢吃黑巧，你给我拿黑巧干什么？类似这种，就是送给别人的礼物，你只要接受就好了。
1: 对，你只要去接受就好了。
0: 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我身边朋友的朋友，
1: 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他也是这样子。我给他带过去，他说：“你不知道我不吃这个吗？”我说：“
0: 对，
1: 管你爱吃不吃，你不吃我拿走。”
0: 对，我拿走。
1: 对，
0: 就我觉得就是很不礼貌哎。
1: 嗯，
0: 就别人送你东西，不管是好的、不好的、贵的、便宜的、怎么样的，你只要表达感谢就好了。
1: 对。
0: 对，是不是？
1: 就
0: 如果你再有点心的话呢，你也可以给别人带一些你觉得不错的东西的分享，
1: 是，
0: 是不是？
1: 是，但我个人是觉得啊，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现在送朋友的话，嗯，我会给
0: 都是随手一拿的。
1: 不，我是说送去站，给他送一个，就
0: 吓死我了，送走朋友，
1: 送去站，
0: 送他去车站。
1: 对，然后就给他送一个最方便的地方。嗯，你比如说像咱们福州的这个，嗯，这个高铁站的停车场。嗯，我如果给他送到停车场，然后他还需要再往上走，然后再到进站口，然后再进去，我就觉得很麻烦。但是我虽然进站口，我没有办法长时间等他，三分钟我急停急走，但就这个位置，他只要往前走50米，他就可以进站了，
0: 嗯，
1: 就很方便。我不会让他拎着行李箱，然后从那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再拎上去。
0: 你俩关系
1: 太麻烦，
0: 一般。
1: 关系好才这样，关系一般才会。哎，领导慢走，慢走，我在这边看着您走完。来，领导，拜拜。哎，
0: 跟领导那就另当别论，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家人和朋友。嗯，对，如果是领导的话，你应该就是把车停好了。你不是说领导你慢走啊？你不是说这话？
1: 送领导，我会跟说，我跟他说，领导帮您安排好行程，明天早上8点，您6点多的时候在家门口等我，要不然我怕我蹬得太慢，您不能迟到。
0: 对，所以就是说。因为朋友啊，亲戚什么的，就特别是我们长辈，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是确实也没有那么讲究啊。这个当然每一代人他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1: 对，
0: 我
1: 每一代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这句话是说到点上。
0: 但是呢，像我们这种80后的，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应该是这样子，关系一般的话，我就可能也不会对送他。
1: 是。
0: 那如果礼貌的送的话，那我就真的像你所说的礼貌的送行，我会把他送到就所谓的进站口那个地方，即走即停。
1: 嗯。
0: 然后呢，停好，他下车，东西一拿，我说：“哎，拜拜，撤了，我刚刚有事，我先走，你慢一点哦。”然后立马开走，因为这人是没有带一丝情感的，他就是一个礼貌，或者说是作为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环节。
1: 是，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自己坐火车去旅行。
0: 嗯，
1: 当时我爸送我的时候，火车站还能1块钱买一张送人票。嗯，
0: 对
1: 啊，1块钱一张，然后他能给我送到火车上，然后他再出来。
0: 是啊，
1: 然后当时那个你要验的东西，你得拿户口本，
0: 嗯，
1: 然后去看你的那个资料什么的。嗯，我这个我记忆犹新，但是当时好像送人的话，就都是送到车上。然后你那个车窗那边给人打个招呼啊，
0: 你没想过，
1: 然后再走。
0: 确实，只有你亲密的人或血缘关系的人，他才会真的会把你送到，就哪怕去买一个3块钱、2块钱那个叫送人到火车站台。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像我来大学来福州念书的时候，
1: 送客票还是叫客票？
0: 我妈每。

0: 次哦，都会去那边买一个这个票，然后把它送到我的那个站台那个地方，等我上车，然后在火车那个地方，我们还会对着那个就是那个玻璃那个窗户，哎，在拜拜什么什么的。
1: 阿姨会追着你跑吗？
0: 心里
1: 追
0: 那不对，那没有，不是一品呢。对，然后就每一次，但是呢，说实话，就跟家人每一次分开会有那种就心会就有点想流泪，就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应该，我觉得如果说有就。所谓的背井离乡出去学习工作也好，跟家人在这种分别时刻都会有这种很浓烈的情感，
1: 一年比一年情感重。我去年我来的时候我都差点都哭出来了，
0: 是
1: 因为大老爷们真的差点哭出来。
0: 你们是发现现在呢，除了家人那个时候的记忆，现在朋友之间其实很少，
1: 对，
0: 是不是很少，就你所谓的，当然这是我每代人不一样，就像你刚刚说的，哎，我们会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其实到车站了，它更方便，它很快就可以进去，我们就刚好也省了车费嘛，对不对？其实这种确实也没毛病，但是呢，你想一想，像类似这种所谓的这种温暖，其实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
1: 是，
0: 所以我基本上我去送朋友也好，一般人我不送，我就关系很好的会送，但是我会送的时候，我比如说我朋友去，我送他到机场，然后呢，我就会停好车，然后把他一起东西拎拎，然后陪他聊一聊，逛一逛，到他那边去排队，排完队他进了过了安检，我还在那边。站着等他过完安检，他走，他真的最后有没有回头，我一定会保证一点，是他回头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如果他回头看不到我，哎，我们就才我才撤。
1: 行，我知道了，我下次再去机场的时候我喊你送我去了，帮我再拎个行李。
0: 哎，
1: 我们关系很好，
0: 对，亲兄弟明算账嘛，来，你就叫车一般到。
1: 才艺就是要
0: 对啊，亲兄弟明算账。
1: 你回来的时候还能顺路接个水果，
0: 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让微信公众平台让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嘛。穆克伊拉他就说了，我就是这样啊，送到进站口，然后就急停急走了。
0: 那关系一般嘛。
1: 然后海天公说了啊，感觉正男大直男，他也就是这样送朋友的。大家现在
0: 关系一般，
1: 都很直接、简单一点嘛。我其实有的时候很害怕，
0: 有些环节不能省略。
1: 我哦，对对对对，那个叫站台票，不叫
0: 对，站台票，对，站台票要花，就一到三块钱吧，好像是，我先忘了，大概三块两块，
1: 一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就一块钱，
0: 真的。其实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有很多小的时候，
1: 当年的
0: 有这种经历，但现在人你知道。但是我不是说绝对啊，但是确实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相处模式也在变化。
1: 对，
0: 老一辈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们的情感更加浓烈？就现在的年轻人，
1: 这个是真的，
0: 他会稍微淡薄一点点。
1: 我爸他们现在居然还有小学同学聚会，
0: 对，
1: 我现在我小学同学我都叫不上来十个。我们那边因为河南嘛，人很多。我当时小学那个班，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很多家长都在吐槽这件事儿，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班72个人，
0: 哇，这么多吗？
1: 12排座位往后坐，
0: 那确实人有点多啊。
1: 对，所以我现在我真的同学我都叫不上来十个，但是我爸他们居然还有小学同学聚会、初中同学聚会，我就觉得哦，他们这个关系真的非常好。
0: 来看一下啊。天空他说他也是像我这样，
1: 像熊亮这样，然后去把朋友就送到站台上，然后看着朋友一步一步走开。我现在好像跟我身边的朋友，我们一般、
0: 多久你没有这样送过人了？
1: 很久很久了吧？
0: 是吧？基本上没有。
1: 对，
0: 除了父母那个时候的记忆，其实。情侣以前的前女友什么的有这样送过吗？
1: 前女友有。
0: 那现女友知道吗？
1: 前女友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买车，然后打车到那儿的那当时就
0: 不要解释
1: 了，
0: 不要解释。那现女友知道这个事情吗？
1: 那不知道吧，她也没有。
0: 那我明天跟她说一下，以后呢，她如果说要出差啥的，你就要这么干。
1: 她不会 care 这件事情。
0: 我会，他只要跟我接触几次，
1: 你会添油加醋。
0: 我会让他说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1: 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告诉大家，交友要谨慎。
0: 当然呢，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就是说，我的习惯我也会这样，一般人一般情况一般关系我不会送，我顶多就送到就是说开个车，然后送到一个地方。一般来说关系我也。他也不会叫我送，他不会叫我送，我也不会开口说我要送你这个事情。
1: 是，
0: 那如果关系很近的话，那我一定是停好车，然后呢就会真的叫目送，到他回头的时候还能够看到我。对，类似这样子。
1: 我跟我一些身边比较好的朋友，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默契的一个做法，就是大家晚上的时候，头一天晚上的时候，大家一块吃顿饭，这个酒桌上最后干完这杯酒，我们第二天谁也不送谁
0: 啊。对，
1: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
0: 方法。对，这也是一种方法。
1: 就你喝完酒之后吃完饭，然后最后谁打上车了，谁的车先来谁先走，就没有必要说哎我等你，你等我就很麻烦。然后他走的时候就会说一声哎兄弟明天慢点啊，行没问题，我到家给你讲一声。
0: 那如果说这个
1: 可以了，
0: 如果这个。

0: 是属于亲密关系的这种的话，你会这样做吗？
1: 亲密关系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亲戚不能这样，就是朋友我会这样，但亲戚你不能这样，亲戚你还是要起到一定礼数。对
0: 对。
1: 但如果就是朋友的话，我觉得就这样打一声招呼，大家过来就是见个面叙叙旧，没有必要就是非得说去消磨感情，明天他可能有自己的安排，他有自己的事情。
0: 对，
1: 而且现在打车这么方便，我又不像熊亮不会用打车软件，对吧？熊亮现在不会打车，
0: 我现在会了，
1: 不会叫代驾。
0: 我现在会了，会了，会了。
1: 会叫代驾了？
0: 我都因为喝了好几次酒，叫了几次他就会了，熟能生巧。
1: 我记得忘了哪一次了。熊亮叫代驾，他是怎么叫啊？他是在卫生间里边看到那上面贴着一个代驾的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就
0: 他。哎呀，那不敢啊，那应该是喝多了。对，所以我觉得还好。今天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啊。行吧，马上到我要进广告了，朋友们。哎呀，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本周的刚刚都没跟大家说啊，本周的几个产品啊，大家回了好物之后来看一下，有欧莱雅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99块钱，
1: 重量级，
0: 不是99，我昨天说299，其实也不是299，我刚才说99，也不是99，是199块钱，
1: 199块钱，
0: 而且还是倒数两支吧，倒数两支，老便宜了。正装30毫升，哎，15毫升吧，我现在也忘了。哎呀，大家自己回好物去看。还有永里记的大闸蟹299起，包括资生堂他们家的红腰子面霜，加上老板的红腰子精华，这两个东西50毫升加100毫升，只要499块钱。
1: 这周卖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挺便宜的，
0: 挺便宜的。
1: 资生堂居然都能过来，资生堂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家有这么大折扣力度的哈。
0: 对，
1: 面霜加精华，50毫升面霜加100毫升精华，499，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的护肤保养，这一套买回家就可以直接用，
0: 是包括面膜，大家如果家里用的差不多的话呢，想整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啊，可以试一下，看一下阿芙他们家的面膜，才119块钱，好像有30多片吧，
1: 30多片，100多块钱，
0: 对，119，30多片，
1: 这个真的可以去冲，
0: 何止啊，45片，朋友们，
1: 45片，
0: 而且还有送
1: 2块钱一片，
0: 还有送你50毫升的纯露。
1: 咱就说2块钱一片，你现在你买压缩面膜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0: 但你不用担心，阿芙这个品牌呢是咱们国货的老牌子了，做精油护肤有10几年的时间，包括在线下专柜也都有啊，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啊，这个真的叫性价比之王啊，119块钱，45片面膜，而且呢送你一个50毫升的纯露，阿芙啊。阿芙，芙蓉的芙啊，芙蓉的芙，
1: 芙蓉的芙吧，
0: 阿芙，哎，这阿芙怎么就叫人名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次给各位推的这个大闸蟹。各位如果有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您一定要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因为大闸蟹一年就这一季，我们卖的话最多也就是卖3周左右的时间吧。就这3周的时间，各位，如果您自己家里边想品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或者说刚好中秋前后有需要的话，哎，想要去拿出手一些东西的话，那这次您不妨去下单。给到各位的是蟹卡，当然规格不同，我们也会给各位配备法国的红酒。那这个呢，您都是可以凭卡直接领取，顺丰包邮到家的。所以各位有喜欢的，您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
0: 是，另外来看一下猫头鹰你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反映给相关的部门了，你放放心心的，确实外边下雨啊，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点，因为有下雨天，它本身加上现在天已经黑了，视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大家开车只有一种，你管不了别人，咱们能够管好自己的脚和手。
1: 是，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 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倒车位3.0以及寻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00-18:00，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登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今天路况稍微有点复杂，目前西二环双向排队，东二环也是双向缓行。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呢，看到金吉山隧道现在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处于缓行状态，龙腰高架要上三儿亭，目前时速也并不是太快。南二环从游西洲开始要走白鹿岭高架，要往北园高架方向的车辆呢，目前在缓行当中。反方向，北园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时速也并不是很给力。古山大桥双向上桥处目前排队也相对较长，三环上呢也不行。目前看到呢是魁浦大桥桥面上已经排满了，要往魁吉隧道的方向。还有呢，这会儿从国货互通过完了之后呢，现在要往张立新天桥方向，以及化工互通口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还有永丰枢纽，目前看到是要往淮安大桥的匝道处，以及这会儿罗州互通和湾边立交，现在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都是有轻微的排队的。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
3: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啦！
0: 你干啥？你想去环球影城看霸天虎？
16: 对啊，刚刚突然间呢，打了两个喷嚏，嗓子有点打得不舒服。
0: 就是里外温差还是有一些的，我们
16: 这边
0: 比较凉快的。先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吧。来感谢一下探路者272号给我们带过来的路况信息，说福马路的互通现在要往鳌丰洲大桥的方向，下桥处左边这个车道啊，有一辆车抛锚了。还有呢，在西三环浦上要往绝缘州方向有事故，左侧的第二车道停在那边了。今天事故也多，路上通行压力也大哈。
16: 特别是现在啊，到6:30之后，也可能跟天气有关系啊。现在有发现大家，
0: 熊亮，你变声期了，你知道吗？
16: 声音突然间变了。我一说我做节目没办法做2小时，以后做一个半小时算了。2个小时，我的嗓子突然间好像有点鼻塞的感觉。
0: 是，
16: 大家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现在车声的比较多啊。
0: 路上通行反正挺复杂的，咱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了。
16: 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6: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了。我的嗓子突然间呢，我觉得，哎，你知道喉咙啊，就刚就用很用力的咳嗽，也不叫咳嗽，我刚刚是干嘛？打喷嚏。
0: 喷嚏，
16: 感觉喉咙好像是像上火的那种感觉，有点疼。
0: 哎，男生一旦有这个感觉，第二天他立马他嗓子又开始不舒服，然后人就开始发烧，然后就病一个星期，然后下一个星期就好了。
16: 真的，咱们近一点呗。
0: 你离我远一点，距离产生了。
16: 咱们不到1米的距离啊，我跟你讲。你昨晚就没怎么修的好，昨晚休息也没休息好。
0: 对，
16: 抵抗力真的比较弱，我跟你说。
0: 还是之前在说的那个嘛，就男生一旦感觉到自己身体有异样，你就知道他马上就要生病了，你一定要抓紧时间看我，要不然我可能我就凉
16: 了。你别给我洗脑哈！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间我就摸一下我的额头，哎，有点热。
0: 有点热，主要是因为这房间确实这会儿热了。
16: 今天。有位交警哥哥，他不是戴着口罩吗？我就问他，我今天一看到他，我说，哎，

0: 我说那个你生病了
1: 啊、
0: 嗯嗯、他对啊、嗯、我说完了
1: 这样啊，
0: 我都离他三米开外啊，我这个距离。
1: 我想起来，不，我戴口罩只是因为比较帅。
0: 哎，我跟你说，各位啊，就心理暗示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它的力量真的老强大了。我本来没啥事，
1: 非常强大。
0: 本来没啥事感觉，我就打了个喷嚏。哎，正在一说，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我头脑子开始发热的感觉，就是额头就觉得好像有点热热的那种。
1: 放心，明天没事儿。
0: 亮亮都说了，
1: 没事，
0: 他说熊亮、啊，你是八七六里面第一。
1: 嗯。
0: 帅就不用说了，身材好的都不用说，就
1: 随便加这个第一。我跟你说，到时候违反广告法。
0: 我说是我自己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商品。
1: 可以说一千万人以内，
0: 我没那么猛，我说是八七六，咱们的才二十多人是吧？
1: 行，自封的，
0: 不是自封的，亮亮说的。他说我呢，
1: 怪亮亮，
0: 亮亮说我是八七六第一抵抗力，
1: 第一抵抗力，
0: 因为。在晚高峰，你叫我们什么导播呀？然后搭档当时亮亮给我搭节目的时候，你叫亮亮，基本上呢，他就两个月要病一次，两个月病一次，真的毫不夸张。
1: 哦，你这个还是有点不太夸张。
0: 他就说，熊亮，你真的第一抵抗力。你看我这个病毒，行走的病毒都在你身边，而且在密闭空间里面我们做节目，包括以前咱们导播的时候，导播也有生病啊什么的，他你都完全不会被。大家影响到我说好像是这样的，我说
1: 抵抗力强的人就是这样，病毒战胜不了、嗯、但是病毒容易把周边人全部都战胜掉。
0: 对，所以呢其实跟饮食习惯有关系的。第一个呢是我真的很爱喝茶，
1: 嗯，
0: 茶多酚对身体真的是好处、
1: 嗯、
0: 第二个呢我吃东西真的没有吃很多，他们都说了就其实真的不要吃太多，吃太多第一个呢你要去减脂什么就很累，第二个呢是你吃太多的话它要更多的需氧量，然后呢去消化，
1: 嗯，
0: 你的身体呢其实会更累。
1: 不，我这个我持反对意见。吃的多你开心啊。吃是
0: 我们吃少也没有不开心啊。
1: 吃美食是人最简单最快速摄入多巴胺的过程。
0: 对，
1: 你就只要你去吃它就很快乐，你不一定非得要怎么样，我就只要吃就行。
0: 昨天我们节目中说到一个内容新闻，说的是有一女子300斤1米6、哦，
1: 300斤1米6，
0: 对，他就很爱吃，爱吃啥你知道吗？
1: 这得减减了，这都快正方体了，这
0: 你也知道
1: 啊、
0: 嗯，人家爱吃，
1: 爱吃、嗯、
0: 多巴胺，开心快乐，对他就是这样呢。然后
1: 天天全，
0: 他很爱吃泡面，一天至少3顿。嗯，
1: 好家伙，泡面有什么好吃？泡面这东西就第一顿好吃，第二顿好吃，第三顿你闻到那泡面味你都吐。
0: 那是你，他就喜欢常年、嗯、所以呢体重他就发现自己好像不对了，这体重太重了，有觉悟了、
1: 嗯、
0: 你看你是不是也要到300斤或200斤才有觉悟啊？
1: 不会，
0: 然后
1: 我到180我就有觉悟，我就开始往回走。
0: 然后他开始减脂，就开始不吃东西，通过极端的手法了减脂啊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减了一个月
1: 成效
0: 400斤
1: 啊，
0: 变成400斤，
1: 这是减的。
0: 对，他就属于极端的手法，因为他本身他身体到300斤已经是一个特殊情况了，他应该是找专业的医生帮他去进行一个规划，饮食规划、运动规划等等的，去综合性的去调整。他没有，他就自己说，我就通过节食的这种方式来。
1: 那不行，你这大基数，你这已经不是节食能控制的了。
0: 所以很多东西啊，大家就不要觉得好像不要为了短暂的满足，
1: 嗯。
0: 是不是短暂的满足你，你是可以获得多巴胺，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以后可能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
1: 人生短短3万天，快乐一天是一天。不要老听熊亮那个，只要
0: 你这话说的，
1: 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在正常合理的体重范围之内，该吃吃该喝喝，不要老控制自己。
0: 你这话讲到这边没毛病，如果你后面再接一句话，
1: 嗯，
0: 该买买就很好了，大家回忆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管你说是真的是假的，我可以以为它是节目效果，也可以以为你是为了引出好物这个关键词，不是挺好的？
1: 你就正常该吃吃该喝喝，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这一回，咱就说句不好听的，你
0: 这没毛病、啊，
1: 人生能吃几十回？
0: 啊、对，该旅游旅游，
1: 真的几十回？
0: 那也不止几十回啊，
1: 就几十回啊。你还能朝着100岁往上过呀？我是真不想过、嗯。
0: 现在，现在人他的寿命其实比以前人长。
1: 我
0: 再加科技的发展的时候，然后呢，等等的，它其实可以让你的寿命更久。
1: 这两天有一个科技真的已经震撼好多人了。
0: 嗯，
1: 就是人造。
0: 你看，说一个好物有用，你看
1: 人造心脏
0: 会好物。
1: 就有一个小孩子、哦，然后他直接外部接了一个设备，然后
0: 下面有人看了这个消
1: 息，有人在评论说很难相信这个人他是没有心跳的。
0: 嗯、
1: 哇，这个科技出来之后真的好厉害，我觉得真的除了厉害。

0: 之外还有很可怕。
1: 对，
0: 以后要到达一种永生的一个效果，我的天。
1: 是，所以你知道就科技的发展啊，真的它会颠覆我们的认知，
0: 真的
1: 啊、像包括以前像我们父母那一辈的话，我们父母还好、就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话，他们的认知跟我们现在就差别很大，他不能想象说世界可以变化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我老师之前还跟我说，他特别希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他们当时那代人特别在向往的一件事儿。
1: 对，
0: 现在你在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怎么家里这么穷吗？对，
1: 没有，你知道我现在思维是什么？
0: 啊、
1: 这个很懂得生活，
0: 是
1: 该花花该省省。
0: 那我也不能省得出现电灯电话。我现在我出去一趟，我就感觉真的，我们这边基础设施非常好。我到哪之后，我信号都特别好。我到那边之后，我到哪我信号我都没有，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对，
1: 那边好像你说你出去玩那个地方，好像
0: 到那之后真的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大概就这样，也没有网。
1: 咱们中国近些年的发展非常非常迅速的，
0: 对，
1: 当然了，
0: 单从移动设备这一点来说，我就觉得非常给力。
1: 像包括现在的什么机器人呐、对吧？一些电子科技啊等等的，像我们这两天的新闻上也都有说什么，火箭第一次什么首次火箭回收之类的，类似这种消息，这就证明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以后的生活的想象，大家不要用现在的认知去封锁你对未来的想象，一切皆有可能。哪怕周南就到200斤啥的，他也没关系的。
0: 到不了200斤，到不了。
1: 你可以的，你加油。
0: 我不行，
1: 想吃吃，想喝喝，想睡睡，没关系。
0: 马上回140。
1: 你现在不止140，150了都。
0: 150，
1: 150多啊，150多。
0: 150，昨天称的就150。
1: 150哈。
0: 对，哎、白减两个月。
1: 是不是啊？
0: 但是这10天我真的吃的
1: 很开心，
0: 非常开心，非常爽、怎么样我都觉得这10天
1: 花了多少钱在这旅游？
0: 3万块钱吧。
1: 3万块钱啊？
0: 对，就连上来回的机票。
1: 你那也太贵了，我们这边才6980块钱一个人。
0: 也是
1: 去新疆去玩8天。
0: 这次真的要跟着
1: 得旅游啊，大家可以回家旅游、
0: 对，而且畅行876给各位最近推出的这些团全部都是纯玩零购物、一站式打卡，一价全含的，所以各位您可以放心的回复一下旅游到876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个价格很实在。给各位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8天7晚，你自己光算这7晚上住宿得多少钱，所有景区门票加起来多少钱，现在但凡是个景区他随便一围他就开始收门票了，你就这几个景点的门票加起来，一个景点咱就按100块钱门票，你光门票你走下来一圈下来都得1000块钱门票钱，
1: 老贵了。
0: 对，再加上一个机票来回3000块钱吧，
1: 再吃的住的
0: 吃的
1: 小交通，
0: 我们给到各位才6980，
1: 还可以，挺划算的。
0: 对，要在新疆你知道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它不能叫小交通、它应该都算得上大交通了，因为你随随便便打个车它要开4个小时，你要知道的士4个小时开下去它多少钱，
1: 是
0: 非常高哈。
1: 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啊、了解一下新疆的旅行，我们会在9月20号的时候出发啊。如果想详细的了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就可以了。
0: 行，那节目到了最后的尾声呢，也提醒各位一下、咱们畅行876从本周开始呢开放了一个点歌互动哈，大家如果对于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有谁想要去送上祝福的，比如说马上要过生日了，或者说想要表白的，或者说心里有想对谁说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或者打电话，在工作时间段哈打电话给我们畅行876留言，然后并且呢告诉我们你想听的歌曲，我们会单独做成一条线性节目送给你们。
1: 对，会在早高峰和晚高峰节目最后的时候跟大家播出，一会儿待会儿大家听完广告啊，听完咱们新歌推荐之后呢，最后一首歌今天是
0: 陈女士要送给自己
1: 朋友的一首歌，我们待会儿可以听一下。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

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情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陈女士，她想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送给闹了别扭的好朋友美美。之前言语有过失，心里一直很愧疚，借这首歌跟你说声对不起，不想因为误会失去珍贵的情谊。希望我们重归于好，平凡日子都拥有小美满。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陈女士点播的周深《小美满》。没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的西二环来看的话，工业高架现在要往陆庄高架方向，依然在缓慢通行阶段。反方向的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还是不太好走。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呢，看到斗门高架和金山隧道双向缓行，东二环双向交通流量值还是比较大的。南二环只剩下了单方向，从北园高架要往双虎胡同的方向排队。后方呢，这会儿看到在古山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花海公园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现象。三环上只剩下了永丰枢纽，现在匝道处要往淮安大桥方向有轻微的缓行，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

0: 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见。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0: 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新手买车最纠结的问题就是选自吸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今天一次性讲透彻，自然吸气发动机是靠大气压自然进气，动力输出特别平顺线性，脚下油门踩多少动力就来多少，不会有突兀的爆发。它的结构简单，技术成熟，平时保养便宜，不挑油品，故障率极低，开个十几年基本没大毛病，特别适合开车温和只求省心代步的家庭用户。缺点就是动力偏弱，高速超车爆发力不足。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利用尾气带动涡轮强制进气，相当于给发动机增压打气，同等排量下动力扭矩直接翻倍，起步轻快，超车干脆。

0: 高速提速储备足，也是现在燃油车的主流。它有轻微的涡轮迟滞，低速换挡偶尔顿挫，工作温度更高，对机油保养的要求也更高，追求省心耐用选自吸，追求动力提速直接选涡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登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另一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另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Ya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怎样带孩子见世面。带孩子见世面的捷径，不是去很远的地方旅行，而是去见更多真实的生活，是把孩子从观众席拉到生活里。因为世面不是高高在上的风景，而是生活本身的高低起伏。不论我们去哪里做什么，只要方便，能带上孩子就尽量带。社会是最好的大学，生活是最好的教材。真正的见世面，不是去过多少高级餐厅，而是能看懂每一种人生，是让孩子知道，有人这样活，也有人那样活，而每一种都值得被看见。世面不是风景的广度，而是生活的厚度。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时眼神飘了，却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斜眼看东西不过是坏习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真的是很耽误孩子的想法，必须要跟各位科普清楚。儿童斜视不是坏习惯，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视力发育问题，不会自己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孩子可能长期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立体视觉慢慢退化。立体视对孩子特别重要，将来打球、开车、做精细工作都离不开良好的立体视。儿童的立体视功能在8到10岁之间逐步定型，这也是斜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

0: 旦超过这个年龄，即使通过手术把眼位摆正了，大脑也可能已经失去了建立双眼融合功能的机会。因此，家长平时一定要多留心孩子的用眼状态，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别白白耽误孩子的最佳矫正时机。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

0: 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

0: 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

0: 鹿醇丸、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

0: 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因为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

0: 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如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新款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计划于近期上市。外观方面，新车整体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大灯进行点缀，展现出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车辆尾部则依旧配备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新款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14.6英寸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此外，新车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并配备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 Pad 等设备。后排座椅支持加热和通风功能，靠背放倒后可以达到比较平整的状态。此外，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导航辅助、车位倒车位3.0以及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款深蓝 G318 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轴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输出为316千瓦，配备35.07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达186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请你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杨坤带来新歌《城市河流》，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描摹都市人海里漂泊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借城市河流的意象，唱出奔波都市的人们在喧嚣之中寻找内心归处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坤《城市河流》。

0: 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Swipe left, the lily, call the figure, the lily, swipe left.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走过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咁嘅光同迎面而嚟嘅男人接触，你哋各自都有半秒钟回想咗一下，你哋以为彼此系相识嘅，但系其实唔系，怀住各自嘅心思擦肩而过。

黑帷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

0: 随着风忽明忽灭。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站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

0: 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

0: 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

0: 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

0: 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

0: 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街，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周末大

悬崖，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

0: 领证。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觉得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

0: 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长生，不要也罢。说什么寿命长生须顺你，我只念人生来去不往行。长生不老又如何？人间百味方是真。今日我便折了这老石子长生剑，
1: 换他个人间四季拜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

0: 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欢迎来我的世界，轻轻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有人不尊重或冒犯自己时，就想立刻讨个说法，但结果常常是小摩擦演变成大争吵，最后耗尽心力，得不偿失。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可怕的心理学效应，海格力斯效应。它来自一个古希腊故事，大力士海格力斯遇到一个挡路的袋子，他生气地踹了一脚，结果袋子反而成倍地膨胀起来。他更加愤怒地捶打，袋子膨胀到堵住了整条路。也就是说，当你用愤怒和对抗去回应外界的不尊重，你的情绪就会被无限的放大，直到占据你的全部心智。那些不尊重你的人逍遥自在，而你却在持续内耗，反复咀嚼痛苦，白白浪费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如尼采说的，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那该如何打破这个困局呢？一，进行心理隔离。在感到被冒犯时，可以先试着勇敢回击，保护自己，让对方知道你不好惹。但如果对方是个蛮不讲理的人，那就没有必要和他纠缠，你越不回应

0: 他的轻蔑和傲慢就越得不到喂养。你可以在心中默念，这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问题。不自证，不接招，是最高效的防御。二，保护自身能量。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此刻最宝贵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哪里？把想法从他凭什么这样切换到我该如何才能变得更好。把用于生气的时间拿来健身、读书或学习。你越是专注于自己，别人的恶意就越无法干扰到你。三，提升自我价值感。真正的内心强大，不在于所有人都尊重你，而在于让那些不尊重你的人根本无法动摇你的自我内核。当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外界的噪音就只是背景声。请记住，别人如何对待你，反映的是他的弱点，而你如何回应，会影响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电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9: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

0: 早晨的七点十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1: 各位好，我是宋晨。
0: 今天呢是星期三，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咱们福州的一个天气变化。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福州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2度，最低温26度。
1: 哎，
0: 那既然说到这个台风的情况啊，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关于现在台风的一些最新动态。那预计呢，这个台风沙德尔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1: 哦，
0: 强度变化不大。26号呢凌晨移入东海东部之后，这个移动速度会减慢，转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那么逐渐呢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会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哎，所以说呢，各位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根据天气预报目前显示呢，28号哈是一个大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各位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哈，包括这个家里的车辆啊什么的，一定要停到一些相对安全的地带哈。
0: 是的，那包括呢我们福州市城区的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啊，也是做好了关于防抗台风沙德尔以及排水防涝的工作。那同时呢，你像目前的八一、登云、过溪三座水库水位已经是这个稳定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那还有呢，就是根据雨情的变化，也分阶段对像西湖啊、白马河、金安河、还有光明港、流花溪、蒲下河等这样的湖体河道开展预排预泄。那所有的这个沿江的闸站将会统一调度，最大限度腾出这个相应的空间，然后呢全力应对本轮的降雨过程。
1: 哎，没错哈。所以说呢，各位这两天在路面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定要注意把车辆停靠在路边啊，等这个雨势过去再往前走了哈。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伙来说一下关于孩子眼睛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提到这个眼睑的验光啊，这个散瞳验光，然后很多家长呢可能会有一些担忧，像这个散瞳呢会不会伤眼睛影响视力。包括孩子散瞳以后这个看不清东西会不会留下一些什么后遗症。有很多的一些顾虑吧。
1: 这你以前做过没？
0: 我好像我没有什么印象。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做过哈，就给你滴个眼药水，滴完之后呢去测视力，但是测完视力之后大概要半天时间，你看所有东西都是一种很模糊很朦胧的感觉。当时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好像一直广为流传，说这个做多了之后啊它本身就会影响视力。然后说后来你看

0: 看医院都不愿意给你做了，是因为本身它就有影响哈。
1: 哦，那实际上怎么回事呢？这个散瞳验光啊，不仅不会伤害孩子的眼睛，还是儿童屈光检查诊断近视的一个金标准，也是判断孩子他是属于真实屈光的状态，科学开展关于这个防控近视的一些相应的重要前提。
0: 哦，
1: 那孩子出现了这种眼部的不适，它是属于药物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表现，并不是眼部啊损伤了，所以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呢，无需过度紧张。
0: 哎，没错哈，但是呢，这个马上快开学了哈，家长呢还是一定要及时关注孩子的视力情况的哈。你像这孩子啊，很小就近视了，度数长得也很快，很多家长呢四处寻医啊，但是呢就感觉呀没有什么太好办法。可是有些家长就说了，说哎，我听说戴这个 OK 镜是真的能够预防近视吗？要怎么戴哈？家长应该怎么去分辨呢？8月29号的17点到18点，长行876的公益访谈是准时开播了啊，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的角膜接触镜的相关这个医师啊，来给各位谈一谈这个儿童的近视防控，解答各类 OK 镜的问题哈。各位感兴趣的到时候可以准时收听了哈。
1: 播出的时间是29号啊，17点到18点。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东南眼科医院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关于这个眼科的门诊啊，这有的时候呢也不仅是需要去提前预约，还需要呢就是你可能还得比如说
0: 付费啊，
1: 还得花钱，
0: 对呀，
1: 挂号费啊。那这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算是一个公益访谈，有关于青少年的一些防控近视的相关问题，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可以来去在我们的微信上或者拨打我们的到时候电话来进行这个在线解答啊。有的时候我们能关注完你眼睛的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尤其对于一些成年朋友来说，更加关注的是自己的一些睡眠的情况
0: 啊。
1: 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吃完午饭他可能会有一些犯困的情况，
0: 晕碳了，
1: 那这种呢我们都说是晕碳的表现啊。那实际上最近在杭州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
0: 啊，
1: 他就是吃完午饭以后也是有这种看似是晕碳的情况，但是没想到呢他这个大意马虎了，突然一下发现有一种就是这种头痛像炸裂一样，还恶心呕吐，甚至呢就是这个左侧的那个肢体啊都有点偏瘫了。
0: 哎呦，
1: 后来送到医院以后都已经陷入昏迷的状态，一检查发现叫做左侧额叶脑出血，这个病根呢是属于先天性的脑动静脉畸形，当然得需要通过这手术，当然最后啊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救治，他是现在属于转危为安的状态。
0: 哎，咱们就说啊，什么是这个脑动静脉畸形呢哈？就正常人大脑的血液回流啊，它是动脉到毛细血管到静脉啊，这个毛细血管呢是起到一个缓冲调压的作用的，而这个动静脉畸形哈，相当于脑血管直接短路了啊，缺少了这个毛细血管缓冲啊，高压血流是直冲到薄弱的这个畸形血管壁，再加上呢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长期的抽烟啊，酗酒啊，熬夜呀，过度劳累，都会诱发这个血管壁破裂出血哈。那有数据显示呢，这个病的平均确诊年龄只有31岁哈。所以说首先要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戒掉这个伤害血管的一些陋习，尤其是抽烟喝酒熬夜哈。另外呢，如果说您感觉到有一些身体不适，及时就医啊。如果说长时间的出现了某种症状，一定要注意及时去体检，这个很重要哈。
1: 既然说到了这个关于我们的血管的一些问题哈，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说，那我每天啊为了这身材保持得更好，我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减肥的方式，那昨天呢看到了一个专家的介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学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他呢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如果啊这个每天不吃主食
0: 啊，
1: 心脏是很受伤的，
0: 哎，
1: 那包括其实最伤的也是我们的血管，他就通过这四个方面啊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首先第一个，完全不吃主食
0: 啊，
1: 第二个是完全不吃油脂，第三个呢就是每天只吃水煮菜，第四个就是极低的热量节食。
0: 这四个哪个听着也不好过呀，
1: 感觉好像哪个都挺痛苦的，
0: 对呀，
1: 是吧？你说不吃主食，那你肯定肚子会饿，
0: 哎，
1: 不吃油，那可能也是身体你必须还是要有一点的嘛，
0: 扛不住哈。
1: 第三个，每天只吃水煮菜，那多没有滋味啊。第四个就是极低的热量，
0: 哎，
1: 你到时候可能也一个是这状态，或者是有的特别低的热量也会导致你暴饮暴食。
0: 而且就说到减肥这个事儿哈，我就发现了，最近我在网上也总看到新闻，

0: 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哈，尤其是一些很着急很急切想要瘦身的男女们，
1: 嗯，
0: 他们对自己特别狠，他们狠在哪儿呢，就是他们真的能管住嘴，什么都不吃，但你让他们运动。

0: 介绍了说，就是这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四种啊过度节食模式会导致身体里的钾、钠、镁摄入不足，
1: 哎，
0: 就会扰乱心率的稳定性。再加上碳水不足呢，可能会引发低血糖，使我们这个心跳代偿性加速，
1: 哎，
0: 诱发像什么心悸啊等等和心脏有关的一些疾病。
1: 哎，
0: 那包括对我们的血管来说，这血管里面它有个内皮啊，每天都有一些微小的损伤，它修复的靠什么呢？靠的是氨基酸合成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而且完全的断肉，你零蛋白的吃法，就会导致你的身体必须分解自身的心肌蛋白，那么就会减弱你心肌的收缩力。所以呢，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哎呦
0: 啊，你不仅是这个，你身体上营养方面你跟不上，导致你的血管也是越来越脆弱，缺乏弹性。
1: 哎，
0: 那最后可能受伤的那还是我们自己。
1: 就是最后你这个体重可能降下来了，但是体型肯定变化不大，而且这个身体健康啊还受到影响了。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减肥瘦身的，管住嘴是肯定的，咱们不能一天天的胡吃海塞，但最重要的呢还是后面那三个字，迈开腿哈，要多多的去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哈。
0: 这两个如果单独拆开，哪一个可能都挺容易做到。
1: 对对，但你合起来就不行了。
0: 合起来就挺痛苦的了感觉。所以量力而行也是循序渐进啊，这个要科学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体重的一个管理啊。那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平时咱去吃一些好的，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呢
1: 吃宵夜。
0: 吃宵夜。那其实有一些一次两次吧，这个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很大的波动来讲没有。但是如果这个把它当成一个习惯性的方式来去对待，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就慢慢就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了。
1: 哎，就是说到吃宵夜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朴秘书他会不会喜欢吃牛蛙。
0: 我不吃。
1: 哎，你是基于什么原因不吃？
0: 我觉得
1: 就心里有障碍，
0: 一个是看起来有点害怕啊，第二个呢就是不知道它里面的那个就是
1: 成分
0: 或者说它能不能把里面那些致病什么菌给杀熟啊。
1: 就你说啊，这牛蛙呢我也没吃过，我也不理解，可能这个我们尊重人家。
0: 你不喜欢吃啊？
1: 我不敢吃。就是我每次想到它生前的模样，我就觉得我心里有障碍啊。但是我看这个很多店还是很火的。
0: 对，
1: 不过啊，最近呢有媒体爆出了说多地的这个牛蛙样品啊抗生素超标，哎，又引起大家关于这个食品安全的热议了哈。然后呢有外地的记者哈就走访了他们当地的这个水产品批发市场和牛蛙餐饮门店啊，然后呢就发现了这市场经营啊确实受到冲击了，但是呢这个行业仍然存在检测标准不一等问题。有记者呢就在这个牛蛙批发市场了解到，我说这新闻发生之后啊，有很多牛蛙批发店是关门整顿，要求你有合格证检测报告呢才能营业。那市场方面呢这价格就受到影响了，最大跌幅甚至超过了一半儿哈。不过呢也有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了，这个水产市场呢它还是有一些检测乱象的。那大型批发市场的商户呢虽然表示啊说我们有这个检测报告，但各家的报告数量不统一，检测项目也不一样啊。你从他这个报告上看啊，多的可能给你检个七八项，少的甚至只检一项走个过场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小型水产门店就说了，我们确实给不了你这个检测报告啊。
0: 所以你说关于这个这里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哈，那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去说，你像四川可以说是作为吃蛙大省，
1: 对，
0: 不少牛蛙的餐饮门店的客流量也现在是锐减的状态。记者呢随机走访了在四川的一些门店，发现一些牛蛙的餐饮门店呢仅仅是能够提供食材的采购承诺书，也是没有办法提供检测报告的。那有的店员呢就直接告诉记者说，这牛蛙啊，完全无抗养殖是难以实现的。
1: 哎，
0: 那这里就会存在很多大家不太熟悉和了解，甚至有一点点开始就能否信任的一个问题。
1: 哎，没错哈。
0: 那来自四川省农科院水产专家啊黄志鹏就解读了牛蛙抗生素超标的一个核心原因。首先第一个呢，牛蛙的养殖门槛很低，养殖密度还大。第二个呢就是高温的天气啊容易导致水质恶化，所以就会像这个牛蛙就会诱发一些什么红腿病啊肠炎啊这样的这个属于传染病了，
1: 它自身的一些疾病了。
0: 是的。那再加上有一些养殖户啊为了保收益，他肯定或者说在使用的剂量上要么就超量，要么就频繁来使用一些抗生素，也不遵守什么休养。

0: 到期的规定。
1: 来，
0: 那么这个就很难，一个是有监管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这完全很就很主观了
1: 啊，
0: 对吧？那专家提示说，像重点呢可能会筛查一些就是通过明面上我们能看得到的那些抗生素，检测能达到完全无残留是最好的，但如果呢需要在相关的一个标准数值内超标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能吃的。
1: 哎，没错哈，
0: 对于老人、孕妇啊、特殊人群，就不建议使用一些相关牛蛙的食材。
1: 所以说这个，当然哈，我觉得各地可能也针对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些执法检查，但是呢，还是奉劝各位哈，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吃，但是你量也得把握好。我之前看哈，有朋友说了，这个在某短视频平台啊留言区有朋友说了，就咱们福建的嘛，没说是福建哪里，他说他一个月吃了七八次，这也太多了吧？你吃火锅吃七八次也不行啊，
0: 就是喜欢吃这口，
1: 就好这口，啊，所以说我就很难理解哈，可能我每次看到那个牛蛙的样子，我就想，我实在下不去嘴啊。
0: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喜欢爱吃的朋友来说啊，咱们尽量选择一些大的、靠谱的一些门店吧。
1: 哎，
0: 那因为什么呢？就关于这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1: 对，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全，第二个其实才是美味。
1: 哎，
0: 所以说这两者就这肯定是兼得是更好的。
1: 哎，没错。
0: 但是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那肯定是
1: 安全第一，
0: 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既然说到了吃，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也是最近啊，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关注，那就是关于这个挂面。挂面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上了新闻的热搜呢？是因为很多人煮挂面的时候会加一些酱油啊、盐啊、醋等配料。挂面呢，你如果干吃它吧，
1: 那太难吃了。
0: 清水煮完之后的确没有味道。
1: 对，
0: 那吃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也会把汤给喝掉。这样的话，这一系列的操作就会导致怎么样呢？你身体里钠的摄入量超标。
1: 因为这个挂面啊，它本身就是含盐大户，每100克干挂面的钠含量一般是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这挂面里加盐的目的呢，是让它的口感相对更爽滑，不容易煮糊汤啊。所以说呢，因为它被这个面粉包裹起来，大家不会觉得很咸哈。但是啊，因为人体它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或者说钠摄入量哈，盐摄入量不能超过5克啊。就我们煮一餐100克的干挂面，本身就差不多有3克盐了，你再调味儿啊，2-3克的盐、酱油，加点醋、香油等等这些，那你肯定就超标了。所以说呢，原汤化原食这事儿啊，很多人可能放在嘴边，但是吃完之后这汤，我觉得尽量还是少喝，这是最重要的。
0: 不要喝这里面的汤。
1: 哎，我觉得除了这之外，还能类推出来，饺子汤可能也有点咸。
0: 如果感觉平时这个滋味不太够的话，可以搭配番茄等这种自带味道的食材。
1: 哎，没错。
0: 这样的话，不但能够减少一些调料的使用，还让这个一个餐的营养的这个均衡情况更加丰富。我前两天去逛那个超市的时候，发现关于那个本来我是要买醋的，结果呢发现啊，就是现在调味料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除了生抽啊、酱油啊，还有什么各种什么一品鲜呐、等等类似这种增鲜的调味的这种东西以外，酱料的东西也特别多
1: 哦。
0: 做菜的什么小调料包，然后呢，就是有的是那种就看起来就很方便的，有的是瓶装，有的袋装的。
1: 哎，
0: 所以就现在我们在控制这个盐的摄入量的情况之下，咱们还是要稍微每天多注意一下的。
1: 哎。
0: 有的时候不仅是在外面点外卖，你可能你说没办法呀，咱只能这样了。有的朋友说在家里做的时候，可能这个勺啊多一点少一点，
1: 手别抖啊，
0: 也都会超过一些我们正常每一天建议的这个摄入标准。
1: 哎，所以说呢，这个食品安全哈，我觉得它涉及到很多方面，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了哈。
0: 是的，那除了关于这个吃的方面啊，我们也来和大家说一说这生活当中的其他的一些小事儿。那原来呢，我们可能会认为说，这个平时有个头疼啊、脑热呀，这是在所难免的。人体每天呢，可能都会有我们身体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小的反应嘛，对吧？那最近呢，在河南郑州有位姑娘，她呢就是头疼。这个疼的疼法呢，差不多有将近2年的时间了。
1: 哎呦，
0: 就是每一次疼完之后啊，他都忍着，也没有特别在意当回事儿。但最近呢，真疼的不行，甚至都属于晕倒的状态了。就属于越来越严重了呗。那到了医院一检查，发现这脑子里啊长了3个肿瘤。
1: 3个肿瘤。
0: 是的。
1: 哎呦，
0: 拖的时间有点久。
1: 对呀、
0: 那其中一个这肿瘤的大小呢，和鸡蛋一样大。你想，咱们的这头才多大？
1: 对呀、
0: 是吧？那肿瘤就占了这很大的一部分的空间了。后来呢，这个。

0: 医生说这肺部的肿瘤都已经属于扩散状态，刚做完开颅手术、无论如何都得要救他。
1: 哎，
0: 那女子的母亲就说呢，女儿原来啊身体挺好的，就是话少，啥事都憋在心里。现在年纪才30，也是想方设法得救一下这孩子。
1: 这个首先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哈，如果身体你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及时去医院去体检去看医生啊，不要觉得说做检查怎么样，检查完了没事儿，这是好事儿啊，对不对各位啊、那点检查的钱不算什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千万不能内耗啊，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情绪去影响身体。这个最重要，有什么不开心的找个人啊，甚至自己找点方式发泄出来，我觉得这很重要哈。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生活的、感情的、工作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小事儿、那这个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说要钻了个牛角尖、一时半会出不来。其实关于内耗这个问题啊，这昨天呢其实还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就有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叫做榴莲型人格
1: 啊。怎么叫榴莲型人格呢？
0: 什么叫榴莲型人格呢？就表面啊这个带刺儿
1: 哦
0: 啊，避免内耗。
1: 嗯，
0: 这种人呢有三个主要的特征。咱们可以看看咱是不是属于榴莲型人格的。第一个呢叫有脾气。不求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而是要保持自我。
1: 没错
0: 啊，有自己的脾气。
1: 嗯。
0: 第二个呢有勇气。
1: 嗯。
0: 什么叫有勇气呢？
1: 嗯，
0: 你得敢于说出你心中所想，能够坚定的、平和的拒绝和反对。但你看人家用的词叫平和的拒绝。
1: 我不是跟你吵架啊。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有底气。这个底气呢，是不轻易的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为自己辩护。别人可能在说你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是有底气的。
1: 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0: 你能不能接受，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能为自己辩护。这三个。综合在一块儿，就属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榴莲型人格。
1: 就像榴莲一样，外表有刺儿，但其实内心我们还是柔软，能够和平相处的哈。
0: 对，
1: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像刚才我们讲这个郑州这个女士一样哈，第一，身体有不适了，及时就医啊！这年头我们说健康最重要。第二呢，一定要学会调节自己情绪。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甚至上年纪的一说内耗，内耗。我那天看网上一句话说，自己内耗不算什么，你要让别人内耗，这是最厉害的，
0: 反弹出去。
1: 对，没错。
0: 那怎么才能避免内耗呢？刚才虽然说知道了什么叫做榴莲型人格，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来成为榴莲型的这种状态呢？
1: 这有说法吗？
0: 首先第一个，多关注自己的感受。你可以问问自己啊，说哎，我现在什么感受？什么对我触动最大？我做什么会快乐？做什么会痛苦？就是你这个答案你得自己知道。
1: 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隔离无效的信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可能不是主动要听到的。别人可能在聊天的时候突然这一些话语飘到你耳朵里了
1: 啊，
0: 你可能就当回事了。那还有一个呢，隔离无效信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控制手机的使用频率，减少沉迷于那些让你所谓我们说这个玩物丧志的一些娱乐方式和软件啊。第三个就是接纳自己的脆弱和局限。别人评价你了，那他评价是他的，当然你也得理性看待人家评价这个点是不是咱的确是做得不够好，
1: 如果说
0: 有问题的，
1: 讲的是对的，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0: 对对对，咱们也得接受，是不是要调整嘛？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无条件的爱自己，你别到时候你把自己气得闷闷的，那你说对身体来说，那不就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损伤吗？
1: 所以说哈，这个还是一定要注意。当然我们说这个所谓榴莲型人格，我想它并不是主动的去攻击别人，而是保护好自己哈，就像榴莲一样，你看保护好自己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买家，剥开之后就能享受它的果肉了，是吧？
0: 里面都是甜甜的。
1: 没错没错哈。
0: 是的啊，也希望大家这平时生活当中能够减少内耗吧。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 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

0: 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7:33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由西周往宝龙桥面上开始出现排队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还是一个正常有序通行的状态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388-6666。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
0: 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不到南疆不知心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 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
2: 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景光。 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可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3: OK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 8月29日17点至18点， 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 解码OK镜科学防控之道， 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前方快乐出发，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目前根据 这个地图显示哈，包括全球眼上的情况，这个东二环这边开始出现排队了，缓行的这个位置呢主要集中在连盘高架到前方的鹤林高架双向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也要注意了。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

0: 市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的风》。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识。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4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4: 各位好，我是宋晨。
3: 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词儿说为什么说现在的亲戚呀、感觉好像不是像原来那么亲了。有一个词儿叫做熟人羞耻症。
4: 什么叫熟人羞耻症？
3: 比如说设置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啦，在别的社交平台上啊，你展示精彩生活，说的就是我。哎，我朋友圈我现在呀、基本不怎么发，现在我已经转战到小红书上了。
4: 就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身边有一朋友，他呢第一开始只有一个微信号，就不管工作生活什么都在那上面。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呢，他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的需要，他又注册了一个微信小号嘛。因为有些手机不是可以双开嘛。
3: 对对对。
4: 他突然就发现了，他慢慢的就把我们这些特别好的朋友他给引到那边去了。然后我就一看，我说哟，你这朋友圈挺精彩啊。我再对比那个账号一看，那上面什么都没有。
3: 那个账号看起来
4: 一片空白。
3: 很官方了。
4: 就你再看他那小号，哎呀，你这生活确实太好了。我说你是基于什么考虑你又搞了一个微信号呢？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他不想让有些半生不熟的人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他说第二呢，就有些东西可能不太适合让同事看到。他说你要再挨个设置分组屏蔽，那说实话，那微信上谁没个几千好友呢？
3: 容易有共同好友发现。
4: 对，你屏蔽谁不屏蔽谁的不合适是吧？确实好像大家现在是不是都这样呢？
3: 我那天问王总，我说因为他就是现在的确大家可能看朋友圈或者发朋友圈的数量变少了，然后呢，那他说他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什么出去吃喝玩的记录啊，也都会发在一些小红书的平台上。原来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用小红书的，或者我也不太用，但我现在把它当成朋友圈来发。然后呢就是平时有的人可能不敢打扮，到陌生的城市呢秒变时尚的弄潮儿。所以如果要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属于熟人的羞耻症了。当然这也加个引号啊，这个有这个羞耻症呢不是不好，也不是说太好。
4: 没错，
3: 它属于一个很中性的一个意味。那这里呢指的就是在这个熟人面前啊，有点不太好意思，有点害羞。对对对。然后呢和熟人的时候呢就表现的有点，就是相处的时候呢，那种状态更加就是拘谨。熟人有点拘谨，到陌生场合反而放得开。这个就是刚才这种典型的一个代表。
4: 而且现在这个朋友圈啊，其实它就是跟一个小社会一样，你自己发一条动态啊，发一组照片啊，那如果说这亲戚朋友点赞了啊，给你评论了，那这时候你同样要回复人家
3: 啊，要有来有往，
4: 你来我往嘛，对不对？不知不觉之间呢，你可能就浪费了一些精力啊，包括一些心情啊。那有些人呢，可能不太看到你能比他好是吧？就开始在底下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那这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他真的就会内耗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也正常哈、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些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啊，可能在不同软件上呈现的就是不同的风格。
3: 是的
4: 啊，包括这个朋友圈分组嘛。这不很正常，我就不想让他看啊。
3: 然后呢，你可能像刚你说的，朋友圈给你留言了，你难免可能你看到，或者是你甚至都是认识的人要回一下啊。但是如果你在一些其他社交的平台上，什么抖音呢，这种发完了之后呢，有一些网友的留言，你可以选择性回复，你可以选择不看或者不点开，因为他是和你是陌生的这个关系。
4: 然后我看着不喜欢，我可以把他拉黑，
3: 就删掉就好了。
4: 没错，
3: 对，所以呢。朋友圈啊，人家都说现在成为了一个小型社会嘛，对吧？那有的人呢可能会暗暗比较，尤其是什么样的人呢？内核不稳定的人，在朋友圈看到之后啊，无论是对方的好还是不好，自己都会要么有焦虑啊，要么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情绪。
4: 你比如说今天看到朋友圈有人买房了啊，明天提车了啊，后天结婚了，可能有些朋友看到之后，哎呀，就咬牙切齿，没必要啊，因为我们的生活始终是自己的，也不用去跟别人去比，是吧？
3: 但有的时候呢，你说能够做到内心啊内核很稳定很强大，也是一门修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伙来说到的是这个事儿啊，这个对于居家过日子这位莫先生来说，那内核得多稳定才能扛住这么大的事儿呢？
4: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事儿确实挺大。
3: 他呢生活在贵州啊，然后呢前两天分享了自己家里的一个

0: 半夜发生的事儿。就是他们家呢做那个叫这个糟辣椒，就这个东西很容易发酵，然后呢结果在有一天的半夜晚上，砰的那个东西啊，用罐装的东西就爆炸了。
1: 正睡着好呢，外面突然一声，以为怎么了啊？
0: 对对对，结果这一出房门，发现整个那个外面的客厅啊，那个厨房啊，房间呐，全都是崩的，哪儿都是辣椒，
1: 辣椒酱啊、
0: 对对对，
1: 腌入味儿了，
0: 都是满眼，从棚顶到地板到墙壁啊，那全部都是红了，一片红啊。
1: 嗯，
0: 咱都知道那辣椒那红的颜色，那有的时候染上去之后擦也擦不掉，
1: 哎，
0: 并且他那一罐子就特别大，
1: 嗯
0: 啊，他就说当时呢就做完了这个糟辣椒啊，可能这个盖子拧得过紧了，
1: 嗯，
0: 是发酵产生的气体呢没有办法排出，
1: 哎，
0: 于是在凌晨四点就自爆了。
1: 然后啊，这一家人就从四点忙活到早上七点才勉强收拾干净。那关键是呢，这收拾干净是一回事儿，家里这墙不管它是什么颜色的，你这一下好了，全变红了。
0: 嗯，
1: 这据说哈，刷墙啊，其他一些地方的维修费用啊，大概还得多花个1000块钱。这辣椒酱是有点贵了。
0: 就是我这买的话，可能1000多块钱买多少瓶啊？
1: 我前两天看类似新闻，他更惨，他不是在家里爆了，他是在车里。放了个那种辣椒酱，然后呢可能因为天气炎热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辣椒酱本身发酵，那车里我看那辣椒酱都崩空调出风口里了。
0: 哎呀，这清洗起来不仅是花
1: 了时间，不是1000的事儿了可能。
0: 对啊，那这就需要这个叫什么深度清洁了。
1: 人说这车有泡水车，它这是泡辣车。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涉及在咱家里啊，如果腌一些什么咸菜呀、
1: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酱料，这个排气的还是定期啊，给它放一放啊。
1: 哎，
0: 有的人可能喜欢用那个塑料瓶或矿泉水瓶，
1: 哎，
0: 它这个辣椒就装在这种瓶子里，因为它这个东西密闭啊，这个没有透气，
1: 哎，
0: 就是发生了这种挺糟心的事儿啊。
1: 这个索性没有什么。安全太大的安全隐患哈，因为毕竟半夜嘛这个事儿，但还是提醒各位哈，还是一定要注意，包括刚才我们说车里天气热嘛，车里尽可能也少放这些东西哈。
0: 这有的时候你半夜睡得正香的，这突然砰的一声外面炸了，
1: 吓一跳，
0: 你吓一跳，你别说这外面砰的炸一跳，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那个房门的门锁，它就是可能没有和那个门框啊关得很严，
1: 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0: 不是咯吱，就是砰的一下就解锁的那种状态，
1: 开门了，
0: 哎对，就感觉好像突然有人要进来推开房门，那个门的关门声一样，
1: 是不是那一下冷汗都下来，
0: 砰的一下。我呢在床上的时候，原来人家说什么从床上啪弹起来，是不是吓一跳，
1: 以为是文学形容。
0: 我的弹倒没有弹起来，就眼睛一下就睁开了，以为发生什么事，有人进来了，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
1: 特殊情况了、
0: 或者说外面发生了什么天气上的一些问题了、好像啥也不是，就是那个门呢一下子 就可能当时没有关好，
1: 哎、
0: 属于这种一下弹簧给
1: 弹开，半夜惊魂啊，
0: 你说多吓人。
1: 对呀，
0: 你说对于这莫先生他们一家凌晨四点突然砰的一声爆炸，
1: 哎，
0: 是一个很大的心理，
1: 而且这炸完之后闻着怎么还有味儿呢？
0: 哎，太心疼了，之前在那努力白忙活了。
1: 对呀，
0: 这一罐的辣椒酱啊，这些可能就没了。
1: 哎，
0: 另外一个呢，我说到吃的问题，我们昨天看到德芙上了新闻的热搜
1: 啊，这巧克力怎么了？
0: 德芙官方旗舰店最近发布了一则短视频内容，引发争议因为昨天我刚好和伊丽老师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了另外一个品牌做的广告，它是一个是家居广告说什么穿越什么大半个中国来睡你，
1: 我看到过那个，
0: 这个很不雅，
1: 很不文明啊。
0: 对，那这个德芙呢，它这个广告是怎么个说法呢？它的文案这么写的，说。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
1: 我刷到这个事儿了，我刷到这个事儿之后，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现在这些大品牌大厂商他们的文案运营是这部门虚设了吗？就是这种在我们一眼看到就是不适合传播甚至有违公序良俗的，哎，他就能堂而皇之的给你发出来，甚至还发了很多宣发费用去宣传，
0: 是
1: 啊，很难理解。
0: 对对对，还做了很多物料
1: 啊，对啊，
0: 视频也拍了，海报也做了，图片也设计了、
1: 哎、然后啊就这事儿呢，昨天我是刷到了哈，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这文案看了让人浑身难受、有不适的状态哈、然后呢有记者啊因为这个问题去联系了德芙的相关平台啊，平台客服就说了，说这个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啊，还是这句话，但是 这记者就追问了哈，说那你个人创作的内容怎么出现？

0: 现在你官方平台
1: 是啊，
0: 对方说很抱歉啊，就已经处理了，就不告诉你为什么了。
1: 你看，又变成个人来背锅。
0: 哎，没错，
1: 是不是？当然，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广告，可能什么叫广告呢？就是你得广而告之嘛，能够登得上台面的。不是说你在私下传播的，或者是你觉得朋友之间、熟人之间你聊的，你可能有的时候涉及到你，比如说他没有什么达到那种很文雅的状态什么的，但是涉及到广告啊，这种有宣发的、有大众影响的情况之下、你一个是要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些公序良俗上的这种要求吧。
0: 我们说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它是双重底线。
1: 对
0: 啊，因为你看你这个一巧克力你还给人整出这仨人的事儿了呢，怎么还
1: 有和暧昧对象
0: 对、
1: 是不是有的这个表达呀，这个措辞怎么咱中国的语言文字本就那么
0: 博大精深
1: 那么多，对吧？怎么可能就找不到合适的一种表达方式和这种词语的这种运用呢？
0: 我觉得这文案你把它改成跟男朋友要了很久没给我买，我给他买，或者我找我爸我妈给我买，
1: 那可能
0: 是
1: 那从广告的传播特点上来说吧，这个
0: 没有那么深刻，
1: 对，
0: 就是了。
1: 所以说广告呢，能想到一个好的这种广告词或广告文案是挺费脑筋的，
0: 对。
1: 但是呢，咱也不能为了追求这种擦边，是吧？然后就放低底线，
0: 没错哈。
1: 也是给德芙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吧
0: 敲响警钟了，
1: 对，敲响警钟。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这个民宿的事儿哈。这个民宿呢，最近呢，因为我们都说有一些旅游城市啊，尤其到了逢年过节，节假日，可能会存在一些旅游方面的纠纷问题。
0: 哎，没错。
1: 那原来呢，可能一旦发生了这种问题，就是当地的一个主管部门旅部门嘛，或者说有一些相应的这个监管部门，他们可能会第一时间来迅速处理。
0: 哦，
1: 那这都属于事后的解决了。
0: 对，
1: 咱能不能从源头上来自查自纠？
0: 哎，最近啊，这个三亚发布啊，公布了三亚市旅游服务中心关于公开征集三亚市住宿行业重大活动期间价格违法线索的通告啊。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呢，保障这个三亚在一些重大赛事啊、会展节庆啊、文旅演艺大型峰会期间啊，平稳有序的举办，持续净化这个旅游文化市场的环境啊，严厉打击住宿行业经营者借客流激增之机哄抬价格啊，价外加价啊，价格欺诈等等违法行为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这个线索问题啊，包括了在重大活动的筹备举办及后续客流高峰期内啊，各酒店宾馆民宿等等的这些经营主体的价格违法行为，因为这确实该管管了。那有些地方我都看的价格涨不像样了，
1: 涨了这不是一倍两倍的问题了，
0: 它涨十倍啊。
1: 这关键是呢，价格涨上来了，但是服务的标准和一些硬件软件的提供仍然是那种还是处于原来的状态。
0: 而且这里边它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讲打引号的叫照片的问题，骗人的骗。我曾经在省内啊，就不是福州，在某城市我就遇到过这情况啊。我在平台上看他家确实挺好，
1: 好看
0: 啊，好看，价格也很贵啊，确实是某节假日。结果我去了之后，我就打了个车，
1: 怎么样呢？
0: 这出租车都快把我拉城乡结合部了。我说这不对呀、师傅。他说就是这样。然后我就看啊，就那种90年代小旅馆，你能理解吗？
1: 哦，
0: 然后我就很难说。
1: 你就是和你当时应该问一下老板，说你看实物和网图怎么能做到如此有差距的呢？
0: 我当时真问了，人那个也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哈，工作人员就特别厉害，来了一句话：你要住吗？你不住你可以退掉。因为他就笃定你当天你很难再订到酒店了，因为是旅游那个旅游城市嘛。然后那天又是节假日，然后就咬着牙我上去住了。住了之后啊，我就看那房间
1: 越想越憋屈，是不是？
0: 对，那地缝都发霉了，你知道吗？
1: 花了高价钱不说，还有点憋屈。
0: 然后啊，我就看他家评论，我说评论怎么都是好评呢？
1: 啊，
0: 我后来就拍了照片，我拍了8张照片，我给他打了个差评。
1: 啊，
0: 我后来回福州没两天。给我打电话
1: 啊、是店里打电话还是
0: 店里打电话
1: 啊、
0: 态度还特别强硬，说你要把差评删掉怎么怎么着，威胁我。
1: 嗯、
0: 我说好，我说我们做媒体工作的能怕你威胁吗？我说不删，我说你来起诉我吧。他后来一看，他说我给你把房费退掉，我再多给你一倍的钱，你把这个删掉，你给我改个好评。
1: 那你后来接受了吗？
0: 当然没有接受了，
1: 还是有底线的。
0: 我不能再让其他人上当了。为什么？因为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了他的好评都怎么来的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买东西也好，或者是选择一些平台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一些评论的影响。
0: 没错，
1: 对吧？给你一个好评，然后你看到都是千篇一律的好。原来咱买东西也都会遇到这种，就是你可能买一个小物。

0: 物件或者是什么东西、嗯、但你自己的使用体验感上啊、嗯、如果是小的小问题、嗯、咱都觉得都不会去深究、哎、就怕呢你会发现你买的这个东西从手感质量各种方面、嗯、都觉得已经不符合这个价位了，但是为什么、嗯、整个评论区都是好评呢？
1: 好评如潮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关于这个评论啊，原来是什么刷好评啊等等、嗯、这个要好好来管一管、
1: 嗯、没错，
0: 要控制一下。
1: 哎，
0: 当然说到入住酒店这个问题、嗯、最近呢有一位外地的朋友在入住这个长沙的一家酒店的时候，哎呀，有点恶心啊，
1: 这事儿太闹心了，各位
0: 说这怎么个情况呢？
1: 说这个八月底有一位李先生、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呀在8月21号和爱人一起入住长沙市雨花区的一家酒店啊、嗯、这个我们先来关注哈，有路况，有听友提醒说，往湾边大桥方向奥体路段有车窗护栏，哎呦，这一大早的哈，什么情况啊？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哈。
0: 嗯嗯，减速慢行一下。
1: 哎，然后说回来哈，
0: 嗯，
1: 说这个李先生啊，两口子入住酒店当天呢，去洗澡嘛，
0: 嗯，
1: 结果就发现这个花洒上有附着疑似排泄物的异物。这一大早幸亏我还没吃饭呢，这不行啊，对不对？然后这李先生就向酒店提出索赔了，要求赔偿6000元。
0: 嗯，
1: 但是酒店说了哈，我们可以补偿你，但是呢我们对房费退一赔一，就哎，比如说你住宿花了300，我退你300，再赔你300，也就是总共啊可能一共500多吧。
0: 嗯，
1: 后来李先生说肯定不行啊，他就把这视频发到网上了。那有网友看完之后说呢，有可能是水垢啊，后来李先生就想，咱别冤枉人家，暂时下架视频，
0: 嗯，
1: 向酒店提出了说，你如果能够证明是水垢，哎，我放弃索赔啊，你就只把房费免了就行了。那后来啊，这个记者呢也联系了涉事酒店哈，酒店方面说了正在调查，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哈，就婉拒了采访。
0: 嗯，
1: 那这事儿呢，李先生也说了哈，他说当时他仔细看过了，就是这个形状啊，颜色啊，都很像排泄物。李先生观察很仔细啊，他说之前也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事情，没想到让自己遇上了，他心里很膈应，也很担心哈。
0: 嗯，
1: 后来呢，他当时是报了警的哈。
0: 其实当天晚上啊，这民警也来到现场了，包括和酒店前台一起进到那个浴室里来看了一下。那酒店的工作人员呢，他们这个就查看完以后啊，也跟李先生表达了歉意，说给他们换个房间，但是没有说到底这是啥东西
1: 啊。
0: 那李先生认为说呢，担心维权证据丢失，他们就没同意立刻换房间。
1: 哦。
0: 然后呢，由于担心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传染病啊，当天凌晨他就和爱人啊，前往了当地的医院的急诊科进行了传染病的相关的检查，一直折腾到凌晨，从1点开始折腾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
1: 嗯，
0: 这酒店方面呢，始终都没有陪同来处理，任让李先生觉得有一点点的难受。
1: 哎，
0: 啊。后来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发到了互联网的平台上。那网友认为说，刚才不是说可能是不是长得有点像水垢啊？那他自己虽然说已经下架了这个视频，但是心理上还是觉得说，希望能得到一些
1: 抚慰，
0: 或者说最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也给自己一个说法。
1: 对，
0: 嗯，因为呢，目前这个事情呢还正在跟进和核实当中。
1: 因为这个事儿啊，确实也理解，设身处地的想，这夫妻二人去住酒店啊，在洗漱过程当中抬眼一看，嚯，这一大片是什么东西啊？啊，肯定会有心理的影响啊，也会有担忧，这都正常的。其实现在我发现了啊，很多消费纠纷呢，很多消费者说其实真的是很在意赔偿嘛，也不一定，但更多的是要商家的一个说法，或者说商家你毕竟开门做生意，你要有一个合规的处理流程，而不是把消费者晾在一旁，这是最重要的哈。
0: 对，也就是后续出了问题啊，不担心，担心的是没有人管，
1: 哎，
0: 以及服务态度的问题。
1: 没错哈，
0: 可能很多人后来沟通或者说甚至要投诉的这个点，就是因为对方可能
1: 态度不好，
0: 置之不理，
1: 对，
0: 或者认为说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语气上面哈，有一点点就是没有能达到心平气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咱们也是要换位思考啊，
1: 哎，
0: 这彼此互相在一个是多理解多包容，第二个呢也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考和这个事儿。
1: 哎，
0: 所以遇到事儿不怕，重要的是逃避问题。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 天地退去。